0: 封装技术的重要性。近一年以来，市场确实也把关注全部给了日月光、历程、金源店这些大啖先进封装商机的公司，而公司趁势扩张的力道也远远不是中小型封测厂所能够及的。当巨人砸钱拼产能，追求更大幅度的成长，小封测厂也在思考自己的未来。金周刊发现，这些小公司都努力在寻觅适合战场，这些战场可能是巨人忽略不做的生意，虽然低阶，但却未必是低毛利，可以提供小厂安静蚕食。又或是小厂从冷门领域切入，趁对手还没发觉就建立自我竞争力，也可能是透过并购手段快速补强自身劣势。不管哪一种，这些小厂都能垫准自己的斤两，找对战场来练功，把功夫练到专精，练到强大。因为小厂知道，只有练到精又强，成长才会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求精做强，封测小巨人出列。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3: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投。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83111。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7: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8: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7: 用心贝，用心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0: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准明星》，早上八点十分。来推荐你一本历史书籍，这本书是我最近读过还蛮精彩的一本书，但它有一点点就是离我们比较远一点，我们并不是那么熟悉的题材，它叫做《大乱局》，这个书的书名叫做《大乱局》，很乱，乱成一团的那个大乱局。它的副标题叫做《东印度公司：企业暴力与帝国侵略》。好，听起来这书名感觉你应该不太感兴趣，但我必须得说，这个书的内容跟它的书名不太像你所想的那样子。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威廉·达尔林普，然后出版社是马可·波罗。这本书在2024年的时候出版的。这本书我觉得它蛮详细的交代印度这个地方近200年左右的历史，然后跟它发展的轨迹，而且跟历史上我们所熟悉的印度历史当中的那个国家英国有非常大的关系。那甚至也可以说，英国当年对印度的武装的统治造就了某一种程度现在你看到的很多南亚这边的国家的困境，有一部分就来自当初的这个英国东印度公司。那么在这个书里面，他大概讲了两件事情，其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如何是从一间私人的企业，而且从一间真的一开始是毫不起眼的，然后甚至连里面的这些主持人们，连里面这些职员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可以有一份工作稳定的收入，都对这个事情是抱持着高度的怀疑的。但没有想到，就是在很多的因缘配合之下，这间东印度公司就慢慢的在印度扎稳脚跟，而且他们也透过那种合纵连横的方式去拉拢主要的敌人的敌人，就拉拢次要敌人去打击主要敌人。那透过这种方式，你可以看到英国跟法国这两强，他们也战火不是只有在英吉利海峡，他们也把战火延伸到了印度次大陆上面去。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土地上面看到有英国的痕迹，有法国的痕迹，也可以看到当时候印度的土地上面是蒙兀尔帝国，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印度史上大家觉得是最后辉煌的一段历史如何慢慢的走向衰败。它一条线讲的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另外一条线讲的是蒙兀尔帝国，然后最后的那个帝国有点在苟延残喘的过程。然后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慢慢两条线交织在一起。东印度公司某种程度上它的镜像，就它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来的，就是蒙兀尔帝国的陨落。然后这个故事我觉得你就可以比较像是读小说那样子，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权谋，你可以看到里面的如何去运用一些权术，如何去就是看这些历史人物他们在战场上面然后运用一些古老的智慧，或者是他们在政治场上如何的去角力。包含这个故事线也有提到后来东印度公司因为真的做强做大，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武装，他们其实是一个私人武装的团体，然后甚至在某一个时间段上面，英国东印度公司整体的实力，包含经济实力，包含军事力量，甚至有那些已经超越英国王室的那个概念。所以后来这件事情也惊动了英国政坛，让很多英国政治界的人开始对东印度公司必须得要提防，然后或者是必须得要去想办法把这些财富也拉到自己的门下。那在这本书读完之后，我觉得最让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情是，当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印度次大陆上面，他们进行了很多美其名是贸易，但其实就是压榨，其实就是奴役。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有部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或者是负责人，或者是总督，类似这样的角色，真的就发家致富。而且有一些总督，他们其实是平民出身，就他们以前家里面没有什么背景，家里面就种田的，但是就因缘巧合进到东印度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大捞特捞。最后呢，把这些钱就完全的输送回到英国去，他们甚至用了这些财富去买到那种英国立法院里面的席位，他们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整个家族就从此翻身，而且时至今日，这些家族还是活得非常的好，还是一样是在英国社会的上流阶层。那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哇，很难接受，因为你看就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天道报应啊，没有看到什么天理轮回，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报应这种事情真的是存在吗？我觉得这个事情读完之后，我就觉得蛮感慨的。而且你会发现孟加拉这个国家，现在我们看孟加拉，我们觉得好像它是一个稍微是开发中国家，或者它是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样先进，甚至有点落后的地方。可是历史上在蒙兀尔帝国时代，孟加拉这个国家其实是非常辉煌的，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
而且因为当地的这个气候关系，他们农业是发展的非常好，整个蒙兀尔帝国有大半的税收都来自孟加拉这个地方，也因为这边的农产丰饶，物产丰收，然后当地也曾经就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匠人，手工艺的这些高科技的技术，包含纺织，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衣服成衣工厂会设在孟加拉，是他们本来就有这个渊源，但只是后来真的就碰到了人家强取豪夺，然后很多的政权，包含蒙兀尔帝国后期，他也不断的从孟加拉这边征税，然后后来东印度公司英国这边也不断的从孟加拉征税，反正最苦的其实都是百姓。然后从这个书里面你可以看到整个大时代的变迁，那种洪流一来，真的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非常的有限。从这本书看完之后，你会对南亚次大陆的历史有更深入一层的了解，然后你对国际局势我觉得也会有不同的看法跟角度。有时候大家都说历史是胜利的人写的，或者是新闻媒体的消息，有时候它也会有一些特定的立场，那如果我们都总是只选择站在西方国家的角度或者是立场，那你在看这些国际事件的时候，你就会只有一种角度能够切入，也许那个事情就不是那么立体，或者不是那么客观。这本书还蛮推荐的，如果你是一个对历史有兴趣，然后对那种历史的小说，或者对那种历史东西方的交流冲击，或者对帝国这类主题有兴趣的朋友，这本书蛮推荐你的。大乱局，东印度公司企业暴力与帝国侵略，作者是威廉达尔林普，出版社是马可波罗出版社。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808-995，0800-808-995，赶快拨打生保特异菌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
2: 爸爸妈妈准备好了吗？快到宜儿乐育子园挖呀挖呀挖，小大大的优惠还有好康拿。
3: 宜儿乐育子园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4: 比六九折还优惠，
3: 孕妇用品
4: 比六五折更便宜，899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5: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6: 宜儿乐育子园，妈妈宝宝的乐园。
7: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这首歌曲是来自 Tellus 的歌曲 Swiss Teller 他的歌，然后这首歌我觉得他有点像是那个 Love Story 2.0， 在当年泰勒斯他自己唱那个 Love Story 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的青春少男少女为之倾倒，然后就因为这首歌甚至就谱出了自己的 Love Story。 然后在多年之后呢，泰勒斯他自己又推出了这首歌叫做 The Fate of Ophelia。 这个欧菲利亚他是在莎士比亚的经典名剧哈姆雷特这出戏里面的一个故事，她是女主角。那这位欧菲利亚本身是贵族，她跟哈姆雷特相爱，可是因为家里面的反对，所以她就被迫断绝这段感情。后来她的恋人哈姆雷特就开始疏远她，甚至哈姆雷特一气之下误杀了欧菲利亚的爸爸，然后这件事情让欧菲利亚彻底崩溃。最后在哈姆雷特这出戏里面，欧菲利亚的结局是发疯溺水而身亡。那么泰勒斯他选用了这个欧菲利亚，他是从哈姆雷特这个悲剧出发，可是不一样的是他在这首歌里面感谢当初是未婚夫现在已经成为他的先生 Travis Kelsey， 他就拯救了他，他就说这位 Travis 他就拯救了泰勒斯自己，让他不用像欧菲利亚一样陷入一个悲惨的结局。然后泰勒斯他也说，就透过欧菲利亚的故事来去表示他自己过去曾经有遭受到很多的孤独啦、痛苦啦、压力，可是因为 Travis 的出现，他的生命有了新的转折，也迎上了希望，迎上了爱，然后两个人也已经正式的完婚了。这首歌曲真的就可以说是 Love Story 的 2.0， 而且在当初那个 Love Story 的时候，你还记得的话，歌词里面不是有讲到那个罗密欧跟朱丽叶吗？所以你看泰勒斯他自己非常喜欢这种古典的戏剧，他也把它运用在他的创作当中。刚才提到《大乱局》这本书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在印度这边，印度次大陆上，包含像孟加拉这些国家，南亚这边，目前你会感觉到他们好像经济发展不是那么样的顺畅。我觉得这个背后真的有一部分就是要归咎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而且殖民印度的，我们都以前学，我们都以为是英国，但其实不是，殖民印度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是一间私人的公司，它并不是英国政府的代表。虽然后来他被政府给收编，不过他真正对印度次大陆上造成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是在他还是私人公司的时期。而提到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来可以看一下印度近年的一个发展状况。印度过去这几年是大家说的金砖国家之一，那因为它有很庞大的人口的红利，印度的人口目前已经来到14亿人。那这些人口呢，不完全都是中老年族群，甚至有很多是青壮年，所以很多的经济预测都说啊，印度就是以后新的世界工厂、新的世界市场。不过真的是这样吗？现在 AI 开始串起 AI 当道，情况已经又有了一些变化。现在很多的分析预估，以前印度的人口红利可能会变成人口压力。在印度15到29岁这一群青年族群当中，有将近1/4是尼特族。所谓尼特族，就是他们也不升学，也不就业，也不去参加职业训练，就是算自愿失业的年轻人。以及在印度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现在是以印度整体失业率来算的话，大学生这个族群的失业率是整体的3倍多。专家就有说到，现在很多印度的年轻人，他们是期待好工作，而且他们的学历也很高，但同时又面临 AI 的运作已经开始冲击各个产业，而且是把一些比较入门的基本的职位给吃掉，再加上政府的职缺虽然也有，可是又有些不公平的竞争，逼得年轻人们正在酝酿不满，走上街头。有几个数字，印度目前大概有1100万位的20到29岁大学毕业生处在失业状态，那以他们人口的规模14亿人来看的话，这个规模可以说并没有到非常的多，但也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数字就对了。也当今年6月、7月份，印度这边有爆发一场叫做蟑螂的抗议活动，他们把那个名字取叫蟑螂，这是因为印度他们的医学入学考试先前有传出试题外泄，然后还有其他的国家考试也都陆续有些争议，所以印度的年轻人就有那种相对剥夺感，最后呢演变变成对印度的教育、对政府的招考还有就业制度综合的不满，所以7月份他们就爆发警民冲突，8月份还有一些零星的抗议。目前9月份的这种运动现况已经慢慢的比较缓解了，那街头抗争也可以算落幕了。不过呢，最早的这些运动的组织也跟很多社会运动的组织的命运一般，就会开始
当大家的诉求已经达到之后，路线就会开始做调整，然后所以就会有分裂，就会有意见的分歧。现在是走到这一步。好，那另外来看，印度年轻人他们也碰到的是越来越激烈的工作争夺战，因为每年有将近1000万名的青年会进入劳动市场，可是职缺的增加速度远远跟不上，又加上政府的这些职缺又因为泄题或者是考试延期，或者是他们有一些预留名额，然后而紧紧的关闭着这个本来应该要对全国的百姓开放的大门，所以这就导致很多的印度年轻人必须要花好几年，就像以前考科举一样，一年考过一年，而且都是参加同样的考试。在民间企业这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前很多的这种科技业他们都会去大量的招募大学毕业生，但现在这个资讯科技业就是 AI 浪潮海啸第一排，所以业界估计从2022年到2025年这几年当中，印度的这些 IT 产业入门职位招聘的人数是锐减将近 80%， 以前一年可能招100个人，现在可能一年就招20个人，是这样子。那他们不一定直接裁员，但他们就直接减少去招募应届的毕业生，他们会开始去转向招募那些可以马上用 AI 的即战力，所以就造成一个问题，在印度很多年轻人他们的找工作的情况真的非常的窘迫。还有一个问题是印度的教育跟产业的需求好像也有点脱节，那这一题我们就好像比较熟悉一点，很多青年取得大学的文凭，他的技能并不是真正的企业所需要的，就是学跟用有很大的鸿沟，有很大的脱钩，那这些都在反过来加重印度的就业问题。以及有些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其实很难找到跟他们资历相符合的工作，所以很多人最后他们就会去做一些比较低薪的，然后或者是在印度社会大家觉得这是非正式工作，例如外送啦、计程车或者是打零工等等，所以统计学上这些人他们已经会被算作就业人口，但却是低度就业，就他也不是真正大家想要去做到的那个工作。所以印度以前的优势是年轻，现在的优势也是年轻，但这个优势是不是以后还会是优势呢？可能就不一定了，因为人口的红利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马上自动它就会变成红利，它不是像电玩游戏那样有这么多人口它就可以直接对应到经济。如果印度没有办法为这些每一年有大概1000万的青年创造足够有生产力的工作的职位，现在很多分析说这个庞大的年轻人口可能未来会成为印度的人口压力。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有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租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4: 哎，新手机耶！
5: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6: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5: 无卡分期，
6: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5: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6: 来马尼，
5: 什么
6: 尼？马尼通讯。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DJ 点唱盘。
1: 这礼拜就是中秋节了，来持续的跟你分享中秋节的灯不亮月亮活动，就是每一年城市广播网都会希望邀请大家在中秋节这一天的晚上的时候可以关灯，来除了节能之外，也可以跟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真心的就是放下手机，面对面好好的聊聊天，看看头顶上的月亮那么样的光明，那么样的璀璨，那么样的漂亮的风景。以及今年我们的邀请到活动大使就是林心怡这位歌手，林心怡她也最近推出了她的全新数位单曲 Shining 我就是光，这是她出道之后呢首度来挑战这种节奏比较快的有律动感的快歌，然后歌曲的部分也是花费重金来制作，而且她自己也首度参与歌词的创作，记录她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包含她近年来也跨足到健美界健身界，然后还跟大家分享有时候真的不要被外界的框框的限制把自己的框架定义住太死板，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那这个斜杠也不是只有说一般的这种我们在上班族有很多斜杠身份，他身为歌手他有很多斜杠身份，重点是不用设限，你就是最闪耀的那道光芒。以及今年特别邀请到林心怡来担任我们的活动大使，他也非常的贴心，要准备两份小礼物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有他自己亲手做的小摆件可以当做饰品，可以当做杯垫，以及呢还有要送大家冰箱磁铁小礼物，还会抽出两位幸运的朋友。怎么样参加，怎么样获得呢？就是你等一下可以到城市广播网我们的官方的脸书粉丝专页，在相关的 po 文下方留言，一定要找到这个灯不亮月亮的这个相关 po 文，在下面留言你的所在地区，然后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再加上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你要留下这些字，然后分享这篇贴文，你就有机会抽到林心怡贴心准备给大家的精美小礼物哦。马上来听到他创作的这首最新单曲我就是光。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10月3日，狂欢一次。
2: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5: 拎大卫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0: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楼层已抵达，35K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8: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8:56，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85年，当时在纽约发生了一场事件，那这个事件改变了后来几十年的全球经济版图，直到现在都还在影响着。当时美国、日本、西德还有英国跟法国几个国家财政部长坐在一起，在纽约签署了史称叫做广场协议的文件。当时美国面临严重的贸易逆差，美元太强势，美国制造卖不出去。为了要自救，美国就把他当时的盟友找来，有点半强迫的希望大家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而相对的日元还有西德的马克就得大幅升值。结果这份协议确实短暂解了美国市场的渴，但对日本来说，对其他盟友来说，都算是一个致命的转捩点。包含日本很多的钱无处可去，因为日本政府为了要挽救经济，他们就开始大幅调降利率，热钱无处去，只好全部涌入房地产跟股市，最终就是泡沫破裂，日本就迎接了失落的30年，到现在都还在努力的复苏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要解决眼前的痛点，会下一剂猛药，短期看好像过关，但几年之后那个后续的影响真正浮现的时候，那个副作用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承受得起，有时候还是要多想一下。希望今天这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礼拜二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中秋节到咯，美食当前，千万不要吃太多，把握机会跟自己的家人相聚，也是一种很棒的过节方式哦。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节快乐，我是王世贤。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周一多头气势如虹，大盘上涨538点，以历史次高点47718点量力收盘。不过，证交所晚间公告，北辰证券申报同搏击板大厂联茂巨额违约交割，金额高达3.19亿元。这不仅是今年8、9月以来首宗上市公司违约案件，更一举刷新今年上市柜单次违约交割的最高金额纪录。美国利率政策尘埃落定后，市场正面反映联准会力抗通膨立场，台股近周涨逾千点，具殖利率题材的高股息指数股票型基金由原大高股息领衔规模创高，突破8000亿元，再创高股息新油。0056周一21日市价持续创高，最高来到57.25元。国泰金控周一21日发布2026年9月国民经济信心调查结果，民众景气现况与展望乐观指数双双反弹，大额消费意愿同步走扬，受惠于 AI 基本面强劲支撑，台股乐观情绪与风险偏好大幅回升。经济成长方面，逾50%民众预估全年经济成长率将突破11%，展现对景气的强劲信心。唯物价看法依然偏向严峻，过半民众预期全年通膨高于2.5%，且近80%民众认为一年后通膨率将持续超过2%。微软台湾总经理卞志祥周一21日指出，目前观察全球算力需求仍然大于供给，且需求将延续2至3年。为因应强劲需求，微软在台湾资料中心从2座扩增至4座，服务项目也从70多项提高至200多项。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Give me five。
2: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2: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特益菌善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1: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5: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1: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808-995，0800-808-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
6: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嘴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的，这个是在90年代成军哦，到了这个2004年之后呢各自发展哦，先前呢也是蛮受到注意的这个放克摇滚乐团哦，是由这个马念先来领军的糯米团的歌曲呢，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客语的部分哦，叫做心肝蹦蹦 biu biu biu。 好的，时间是9:09，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那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PopDaily 这个网页看到的，那图片呢是网图，测验的题目是呢，日常生活当中哦，你是怎么选择出门要穿的衣服呢？ A 只要舒服就好了， B 喜欢穿颜色比较鲜艳或是上面有图案的服饰哦， C 是喜欢穿着比较正式的服装， D 呢是喜欢比较流行的款式，而且可以突出你个人喜好风格的那种服饰。第五个呢就是这个一哦，就是喜欢单调的颜色，就是黑白灰中性的配色。诶，有些人的衣柜呢打开真的就是那几个颜色，黑白蓝灰之类的哦，就是要选衣服，而且有的人会那样，就是同一套款式他就买个五件，有没有一到五呢都穿，然后就也不用伤脑筋说要穿什么衣服了。据说以前那个贾伯斯好像也是为了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头脑太过的混杂，有没有混乱，在穿衣服方面呢就是非常的简单利落啊，然后怎么样，就是也是树立了自己个人的独特风格就对了。好的，那我们呢来讲一下今天的主题啊，每天出门呢为了要服装仪容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在意的部分一定会做的动作。因为我之前也看到一个那种访谈他就说他呢就是鞋子一定要擦一遍，或者是他进人家那种店里面哦，就是他鞋子会在外面先擦一遍再进人家店里面，我就觉得哇这么搞刚哈。那也有人呢就是衣服一定要烫，没有烫就不愿意出门这样子，或者是有没有会检查这个身上有没有毛发啊，有的就拿掉或有毛屑什么的，就用那种滚轮滚一滚。那有些人是一定会吹刘海啊，或者是搭配衣服来换包包或鞋子，诸如此类的。你有没有特别在意的部分一定会做的一个标准动作啊？像我自己本身呢就是一定要擦防晒啊，还要一定粉底啊，化淡妆，我那个妆已经淡到人家都以为我没化妆，就是我不会化太浓就对了啦。然后我也没有刷什么睫毛膏，以前稍微年轻的时候会刷睫毛膏，甚至还会戴假睫毛，但后来就觉得说眼睛都好不舒服哦，而且就觉得好麻烦哦。那现在上了一点年纪以后就发现也没人在意啊，哈哈哈，也没有人在意你到底有没有化妆，化的美不美哦，所以呢睫毛那个部分就省略了。然后是体香膏啊，还有那个香水是一定要的，就是我喜欢就是全身都有种淡淡的那种香味，我自己闻了心情就会很好。那衣服鞋子就还好，就是看今天随便抽一件就拿出来穿，反正现在就是就是上了年纪以后你也不太会说好像要穿得很美很美很美，你就是可能就是裤子啊舒服的，然后呢衣服也是舒服的，然后干净的就好了。然后哦对，还有一个一定要做就是卫生纸要记得擦一下眼屎啊，虽然洗完脸以后可能有时候要出门之前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呢，就是要把它擦干净，不然去买东西的话会觉得很尴尬这样子。好的，那就大家可以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来送上这位呢，也曾经哦就是在歌坛呢向歌坛缔造了非常好的成绩哦，像是 Hold Back the River 就是他的成名代表作啊。那这位是来自于英国的知名的创作歌手James Bay 所演唱的歌曲《Us》。

0: 好的，就是你在这个要出门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个性哦。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A 呢，只要舒服就好了。你是一种比较喜欢稳定、需要安全感的人。你本身呢，其实哦，内在蛮缺乏安全感的。所以呢，对于任何会让你觉得说很焦虑的服装哦，比如说就是那种太过夸张的，或是呢就是什么露肩、露背、露哪里的那种有设计感的、流行感的服饰哦，你都不会去考虑，因为你会选择就是不会出错的款式，比较这个保守一点，比较 OK 一点的。太亮的颜色，太过夸张的款式，容易让别人就注意到你哦。对你来讲，你是很缺乏安全感的人，可能比较偏 I 吧，比较偏 I 哦。所以呢，对这个选择 A 的人来讲呢，就是太过招摇，人家都一直注意你呢，其实你是不太喜欢的，不太能够接受哦。好，如果说你是选择 B 呢，喜欢穿着比较鲜艳或有图案的服饰的人呢，哦，你就是比较喜欢凸显自我的，和 A 呢是完全相反的，巴不得全部的人都可以一眼看见你，立刻来关注你，所以呢，越鲜艳、越有设计感、越明显那种有图案的服饰呢，你们是越爱的。那黑白灰呢，在你们的衣柜里面哦，基本上是少量或者是比较看不太到的啊。好，如果说是选择 C 呢，喜欢穿着正式的服装的话呢，你是一个得体社交的人，但是得体社交并不是说擅长社交哦，你们也可能是比较内向的人，不是很擅长社交活动，但是因为你本身呢对这个自己呢是很有责任心的，你希望自己的穿着打扮是配得上自己的职业，比如说你是做业务的、防重的，你可能穿着衣服就是比较正式一点点哦，然后对服装礼仪也有很强的概念，希望在各种场合呢，社交场合都可以切换自如，不会出错。那你是很自律又很会克制自己的人哦，也很重视别人的感受。再来呢，就是喜欢流行款式哦，可以突出这个个人风格的一些服饰哦。那你是很注重品味情趣的。那你呢，如果说跟比起这个，你专注在工作还有职业上面哦，其实你对自我的内在生活的品质的关心度更高。可能你做某一个职业，但你不会把所有的心力都放在那个工作上。你比较呢，愿意说呢，就是说在自己的生活品质有没有顾好？比如说呢，你若要你为五斗米折腰，你不如呢真的就跑去田地里面种米啊，这样还更有情趣。所以你的想法是很跳跃的，很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啊，就是你要活出自己的这个特色和风格哦。好，如果说你这个衣柜打开呢，你就是黑白蓝灰中性配色，类似那种单色系的，你内在是有极简主义的，比起外在呢，你更重视心灵还有内心的提升哦。也不是说你们完全不看外在，但是呢，你们会选择不太需要费心的单一搭配的颜色呢，或是一种套装呢，就是你们的最爱哦。在自我的内心世界里面，你会觉得说精神的价值远比物质的价值更让你觉得很珍贵，许多艺术家、设计师啊，或者是这个大老板啊，都有这样的特点哦。好的，以上呢就是透过你选的这个出门的服饰的一个类型来看一下你内在的一个状态还有个性哦，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你来勾拉七倍告。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 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831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在他一直唱副歌一直唱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的这句歌词的时候呢，不晓得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脑袋浮起一个脸，哈哈，就是那个有没有那个人呢是刚好浮现在你的心中的，如果他浮现在你心中，他真的就是无可替代啊，他给你的感觉呢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啊，让你很眷恋，也许受过伤啊，但是你内心还是很坚定的，就觉得对方就是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好，听完了831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来送上的是阿令哦，就是天生歌姬哦，他在今年度呢也推出了全新的单曲叫做删了一百遍，删了一百遍，我觉得应该有不少朋友也会有同样的动作吧，就是说你很在意那个人的时候，然后你会删除照片或删除你们的对话，或者是删除对方的那个什么账号之类的，或把对方封锁之类的，然后又解封锁，封又解，封又解，这样子来来回回反复，就是呢你内心有一些拉扯，有一些舍不得又放不下的那种矛盾的感觉。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删了一百遍，也收录在汪苏泷的这个隔了四年推出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是汪苏泷和阿令的一个合作，我们来听阿令所唱的删了一百遍。

好，这个是汪苏泷来包办词曲创作，阿令所演唱的《删了一百遍》，收录在这个汪苏泷呢隔了四年推出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一首比较轻快的这个西洋歌曲，而且听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说，嗯，如果说这个坠入爱河的感觉哦是非常美好的，是 Michael Jackson 呢在80年代哦和这个传奇音乐人 Paul Anka 呢一起来共同创作，并且在80年代灌录的。不过呢后来是他在过世之后呢，在这个2014年那时候有推出他的一座专辑《超脱》当中哦，才收录了这首歌曲，才发布了这首歌曲哦，歌名叫做《Love Never Feels So Good》。

好，这个是双胞胎的组合哦，白兔的歌曲傻呆呆。好，时间是9:3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92.9晨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舒利基台风呢近期有可能生成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菲律宾东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哦，有可能发展为台风的几率，下周一开始呢逐渐接近台湾东方海面至巴士海峡，发展强度呢还有后续的路径哦，不确定性还是蛮大的，所以可以多留意一下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预报资讯哦。那今天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呢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哦，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呢会有较大雨势发生了，而午后呢嘉义地区还有花东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呢，今天白天各地呢高温是30到33度，那内陆的地区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哦。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花呢大约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感受是稍微偏凉哦。那周五开始呢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中央气象署表示一直到时候的风场呢会转为偏东风哦，各地呢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下周二到下周四呢，可能就会受到舒利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气象资讯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咯。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你在出门的时候呢，就是服装仪容，你有没有特别会做什么，注意些什么东西哦？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方舟呢今天选的是 A 舒适就好，我发现今天 A 这个选项有很多人都选了，我们是不是都是那种同频的人，就是我们频率是相似的，都是喜欢选 A 哦，就舒服一点。然后他说出个门没什么那么多要考虑的，天气热一件 T 恤一件短裤踩着凉鞋，玲玲说什么凉鞋根本就拖鞋就可以出门了哦。 T 恤呢大概40-50件总是有的，反正就是割成一堆哦，从上方来取，轮到哪件就穿哪件哦，这样也蛮好的哦，就是也不用伤脑筋，对不对？然后说每次洗过衣服呢 T 恤就会从整叠的下方来塞入哦，就是有那种顺序的概念就对了啦。诶，这好像也不错耶，这个方法也不错哦。至于这个出门的短裤一般是不太换的啊，不太换的意思是一个月都不换吗？就是从一个礼拜都穿同一件吗？还是说那个这个款式没有再换这样子啊？他说呢这个台中台南机车汽车该用的钥匙真的一头拉骨哦，都挂在裤子上，其他像是皮夹手机筷子这些随身的用品也在裤子的分门别类有固定的归宿哦。哦，所以你的裤子是不太换，就是因为上面挂了很多东西哦。好，石秋呢他说选 A， 衣服呢就是穿衣服都只重视舒不舒服而已。霞飞哥说呢平时哦公司有制服不用烦恼要穿什么哦，这样真的也蛮好的，假日没出门呢就以舒服自在为主，如果准备出门呢穿搭就会挑选干净哦，适合外出的服装，鞋子是一定要干净，喷一点淡淡的那种木质调的香水哦，木质调的香水真的很好闻。我最近就是在那个逛书店的时候也是就是买了新的那个体香膏啊，它的味道是檀木雪松哦，我觉得它就是那种隐隐约约它有一点木质调，然后也是隐隐约约的那种味道，就是 它到最后会变成有点奶香味啦，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好闻的，很像那种洗过澡的味道。麒麟说呢我发觉我好几年没有穿过牛仔裤了，因为穿起来又闷又热，现在只穿弹性好的透气的裤子。我是也都有在穿牛仔裤，不过我穿的都是那种伪牛仔裤，它就是很松那种，有没有？就是它没有那么紧绷的，然后是宽宽松松的，然后它外表看起来像牛仔裤，但它好像
不是那正统的牛仔裤，就是很宽松，只是做的很像牛仔裤啦。他说我出门呢最在意头发哦，会注意有没有遮住雄性秃哦，然后再注意衣服跟裤子的配色。这十年来呢，跑马拉松的衣服有好几百件哦，穿来穿去就是那几件哦。哦，所以你有考虑一下断舍离吗？断舍离一下。佩蓉说呢，他也是选 A 哦，衣服只要舒服就好。我每天出门之前呢，会喷香水哦，让自己呢搭喜欢穿的衣服出门在外，头发要梳一下，有没有乱掉才比较舒服一点点哦。这样子呢，心情就会很好。没错没错，还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啦哈。好的，那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是 IC Bowl 冰球乐团还有宋瑜桦所合作的歌曲。相信很多朋友啊，认识这个IC Bowl 冰球乐团也是因为这首歌哦，当时一推出就是非常的走红，非常受欢迎。我们来听这首《不小心》。

0: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翁姿曼，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彭佳慧。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大家好，我是杨培安，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也是华语歌坛呢早期的玉女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哦，林慧萍。她是在1982年呢，是以《往昔》这张第一张专辑哦正式出道的，而且当时呢，唱片公司也是仿效了日本的这个松田圣子啊，将她的发型呢就打造成这个楚楚动人的模样哦，所以呢，她一出道呢也是相当受到欢迎，这也是她的经典代表作品《往昔》。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经典的歌曲呢，是冈泽彬所唱的《中》。的美女，是的是的，美女也是有分很多种的啊。我记得呢，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被那个一个喜欢我欣赏我的男生说，欸，我觉得你是中等美女，我当时就很生气，就把他画叉叉。我的意思是说，我明白我是中等美女，但你不用那么那个那么实在，那么讲实话，你就叫我美女就好了，你也不一定要叫我大美女或者是超级美女，对不对？好啦，这首歌呢是在这个1980年代呢，这个冈泽彬哦创作来演唱的，收录在他的创作专辑《你在他乡》当中哦。描述的就是说呢，这个女生呢虽然不是 super star 或超级美女哦，但是她有自己的个人魅力哦，有自己的特色。我们来听这首《中等美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竞赛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加唔着间哦。
3: 特益菌，特益菌，善爸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4: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5: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4: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808-995，0800-808-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
6: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吃，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7: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对惊。
6: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3种酱料，介特别哦。
7: 安尼一款咪，对变出3种新菜色哦。
6: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要，0659-51888。
7: 上至关庙面，喝吃够料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好，听到的是谷谷所演唱的《透明伞》，也是很暖心哦，很愿意付出。虽然呢，《透明伞》很不起眼，很普通，可能超商也可以很容易买得到哦。但是呢，他用来形容说呢，自己是真心满满的哦。那听到的就是谷谷的《透明伞》。好，时间是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哦。中国人呢很爱吃一些那个山珍野味哦，但是呢也频繁的传出呢不小心就中毒死亡，或他们做了很多奇葩的行为等等的惨案哦。那最近呢有名住在这个大连市的猛男的教练，他之前呢就不慎买到那种有毒的野菇回家，并且料理哦就把它吃下肚了，结果呢他就中毒产生了幻觉哦，把他家里面的爱犬呢误认为他心爱的大学前女友，把狗狗紧抱哦，狂亲了大概6-7个小时，直到呢被同事察觉有异哦，才赶紧送医来治疗。那根据中国媒体的一些报道哦，在这个大连市呢，当地担任野外求生训练营教练的张姓男子呢，他受访时就透露说呢，他平常就很喜欢吃那种菇类。那他在去年5月哦，就惨痛的翻车，因为他说呢，当时他看到俗称见手青的亚洲蓝帽牛肝菌，他对这种菇类的味道呢是念念不忘，加上他觉得说只要有彻底的煮熟应该就没事哦，就开心的买回家，还特地上网搜寻呢要怎么样来烹饪等等哦。结果他就说呢，他在吃完没多久呢就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幻觉，把他家里面的爱犬呢当作是大学前女友哦，然后呢就有一些回忆甜蜜的回忆呢，还有那种情感就涌上心头了，他就无视狗狗的意愿呢、强抱着狗狗，并且疯狂的亲吻狗狗。后来呢，他的同事呢就发现说，哎，好像怎么有点怪怪的、哦，就安排他送医哦，还顺道呢拍下了可怜的狗狗不停在挣扎哦，没有办法从这个饲主的怀抱当中逃离，很尴尬的那种。这个情景，那受到这个荒唐离奇的不受控制野兽的兽啊，还有这个旧情复燃啊，一直在舌吻他的狗狗啊。那他说呢，其实哦，他这个恢复健康以后呢，也是心有余悸啦，就不再敢乱吃这些野菇了。然后呢，网友看到这个报道呢，也是在调侃他啊，就是论狗狗的心理阴影面积哦，狗狗呢内心 OS， 当时的我真的是害怕极了啊。这也是蛮恐怖的啦，这现在看这个新闻是觉得好笑，但是你如果真的乱吃乱买那是什么野菇啊，真的闹出人命就不好了哈。所以呢，这有时候不知道的东西还是不要随便乱吃。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呢，就是说你在出门前呢，你会这个整理服装仪容吗？你有没有特别一定会做些什么事情啊？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苏妹苏她说呢，出门前会擦防晒体香膏，衣服只要干净整齐舒适，没有什么特别注重的部分，加上我的衣服都是单调的颜色，所以根本也不用花很多时间来搭配。明轩说呢，会确定裤子有口袋才会有安全感哦，咚咚咚。然后他说呢，有下雨了，大家要注意安全哦。蔡玲说呢，选 A， 衣服只要舒服就好了，我比较在意穿起来会不会显胖哦，有没有这个修饰身形，出门也会化个淡妆做好防晒，很少穿拖鞋出门，要美美的出门心情才会美丽哦，不太敢喷太香的香水，坐车会晕车哦。徐雅说呢，应该是没有哦，要看去哪里才会确定自己要穿些什么东西哈。那冠廷呢，他说上班前都会照镜子，发现头上有白发就会把它拔下来哦。真的吗？所以你现在白发量还不会太多对不对？因为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头发已经好多根了，而且人家不是说一拔一根什么长七根哎，所以我现在都是用那个什么，就是那我有很像粉饼盒的，有没有？里面就是黑色粉啊，它可以铺一铺，就会稍微遮盖一下白发，或是有那种长得很像睫毛膏的，有没有？也是这样刷一刷，白发就稍微可以遮住了啊。耿杰呢，他说 A 选 A， 衣服只要舒服就好了。听歌帮盖大楼，今天依然是很忙，会把公主的声音带在身边来收听哦。对对对，你昨天有分享的小收音机哦，巴掌大的这个小收音机很方便哈、哦。
这个随身携带。丽娟呢，她说选 A， 不追求流行，但会在换季的时候来购买衣服哦。已经有一点年纪了，打扮上也是以干净、舒服为主，脸上会擦防晒，偏爱精油来使用。衣服鞋子呢，以干净舒适为主，包包也是用实用为主哦。文琪说，对于穿着打扮虽然不是很讲究，但至少一定要保持适当的仪容哦，会保持自己看得干干净净顺眼的感觉。英英说选 A， 衣服只要舒服就好，然后呢舒适整洁有精神就好，出门前会拍拍化妆水保湿，然后呢梳梳头发，坐电梯也会照一下镜子拨一下头发哈。对对对，这个也是蛮重要。朱梅说呢，这个选 A 哦，衣服只要舒服就好，出门都是穿着一层不变的样子，但是一定会插上 BB 霜哦，淡色的护唇膏才会出门，看起来气色会比较好，重点是出门要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穿着自己觉得很舒服的是最重要，穿出自己喜欢的样子。铁熊说今天选的是一哦，就是那个黑蓝白灰那样嘛哦。原则上呢，出门都是以舒服、好自在、好自在的穿搭为主哦。重点是好自在啊。虽然是我对外表呢不是那么在意哦，但出门前也是要照一下镜子哦，主要是看头发有没有凌乱或走山哦。真正呢，今天选的是 A and C 哦。A and C， 如果只是出门去超商缴费或吃早餐，就会换上舒服的外出服，加外套穿着就直接出门了。如果上班要去餐厅吃饭、逛卖场等等，就会擦防晒、粉底液、蜜粉拍一拍。最重要的是出门前头发一定要吹一下，因为本身有点自然卷，会像萧婆一样，那个发尾呢碰到肩膀又会翘叮当哦。所以呢，这个头发一定要吹过，在抹个发油，让秀发轻轻一拨就恢复它原来的样子。喂，哎，这个好像是什么那个知名的洗发乳的广告是不是？好像是，我有点忘记了哈，我等一下查一下。王云呢，他说选一哦，我也是夏天擦防晒，然后冬天擦乳液。坤茂说呢，选 A， 简单舒服就好了啊。出门前一定会检查服装仪容，像是领子有没有拉好啊，头发有没有乱翘等等。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文慧茹的歌曲《Everything We Should Be》。

0: 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 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3: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921国家防灾日期间，要提醒大家，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如果你在室内，要找坚固的桌子，实施趴下掩护稳住的避难动作，并且你对当停机的时阵，迅速就疏散到户外。特别要提醒你注意的是，疏散的时候千万不要搭电梯哦。只要熟悉这些防灾知识，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就能保障自己跟家人的安全。
2: 以上为台南市政府广告。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6: 上实在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8: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好，这个是之前呢 BAD 这个组合当中的 Ben 呢、哦、他个人所演唱的《原来爱》。好，刚刚娟娟呢已经帮我解答了啊、哦，轻轻一拨就恢复原来的样子啊，就是在90年代呢知名的力士洗发乳啦，是由张曼玉来代言呢、哦，等人来代言。对对对，你这样一讲呢，我脑海就浮出了那个轻轻一拨就恢复原来的样子的那个画面了啊、哦。好，谢谢你的一个这个解答。好，继续呢来送上的是拿过呢不少葛莱美奖项的乡村音乐组合 Lady A 怀旧女郎，他们呢的歌曲叫做 Dancing Away With My Heart。 这首歌呢在讲、哦、这个恋人再次相遇或脑海当中想起对方的时候呢，彼此最美好的那个模样都还在记忆当中。我们来听这首 Dancing Away With My Heart。

0: 好，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呢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在台积电的号召之下，本土设备和材料业者将共同进驻高雄百埔产业园区，推动呢先进封装供应链的发展。总统赖清德21号出席高雄百埔产业园区动土典礼的时候表示，百埔园区呢占地将近有89公顷，预计呢每年可以创造大约新台币3000亿元的产值，带来超过4000个就业机会。赖总统提到，启动这项关键工程，为南部半导体生态系补上关键的拼图，并为均衡台湾踏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央社的消息，20多国的领袖今天呢敦促针对先进人工智慧 AI 制定呢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措施，警告 AI 发展速度呢可能超越人类控制这项技术的能力。法新社报道呢，这些领袖签署的联合声明指出，如果管理不当，前沿 AI 模型将对安全与防护构成了严重的风险。他们提到呢，近期就有 AI 程式呢规避测试防护措施，未经授权存取实际运作当中的系统，例如7月呢受到广泛关注的 Hadron Face 入侵事件。签署方呢包括了挪威、芬兰、澳洲、加拿大、德国、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新加坡、南非还有肯亚等国家的领袖，以及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呢范德赖恩。那美国和中国 AI 强权以及呢英国、法国、日本和印度并未参与签署这份声明，仍开放其他国家来加入。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北市中山区富邦人寿建北大楼21号发生了震惊社会的凶杀案，41岁的黄男持刀狂砍38岁的宏信保险业务。警方抽丝剥茧，发现两个人原本是陌生人，杀机呢疑似牵扯一桩呢5年前的车祸旧案。当年呢，黄男前妻撞伤宏男，遭对方天价求偿404万余元。这笔款项呢，是否引发今日的一个血光之灾，成为警员来追查的关键。而宏男受到攻击，身中数刀，倒破血泊。而这个黄男呢，自己本身也受伤了，两人双双送医插管治疗。警员追查两人的背景，意外发现惊人的巧合，种种的谜团呢，待两人把管清醒之后才能解开。而饭保协会呢，也提供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005850，协助因为犯罪行为被害的遗属、重伤者、性侵害、家庭暴力、人口贩运或讹少被害人哦，一路的相伴法律咨询哦，还有这个相关的权益保障。劲爆报道，台南市中西区一家连锁手机旗舰店28岁的李姓女员工，从今年初呢利用内部的管理漏洞，陆续搬走了仓库内487只的苹果 iPhone 17系列的手机来变卖，获利超过1000万元。店家直到近日发现呢自家批号的手机出现在网络贩售调阅监视器画面后报警，全案才曝光。李女呢坦诚犯行，变卖手机所得已在网络赌博网站全数输光，警方将持续来调查。讯后呢，依业务侵占还有窃盗罪嫌呢，将李女函送台南地检署来侦办。中央社的报道，名古屋亚运21号举行的软网混双项目，台湾组合于凯文、黄诗源在冠军战以5-4击败了大会头号种子日本组合上松俊贵与天间丽奈，如愿替台湾代表队抢下了这届亚运的首面金牌。台湾武术套路名将孙家宏则在太极拳、太极剑全能以总分19.453分呢，替台湾代表队进账了一面银牌。他赛后呢，语带哽咽的表示，这10年来最感谢家人一路的支持。空手道对打好手呢，石正中在男子67公斤级摘下铜牌，弥补上届呢无缘夺牌的遗憾。不过他喊话呢，将会力拼下一届的亚运，目标让奖牌能够更上一层楼。棒球代表队预赛首战和韩国交手，打线不捧场，整场只有2支安打，中场台湾队以0-5呢遭到完封吞败。
1: 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根据卫生福利部就是106年最新的这个更新的105年国人死因统计的结果呢，其恶性肿瘤癌症还是位在冠军哦，就是死亡原因之首。其实零零总总癌症真的是蛮多的，像国人很怕就是大肠癌啊，哈，也是台湾这个罹癌发生率最高的。另外还有像是这个肺癌啊，还有那个肝癌。那女生也怕那个什么乳房癌、卵巢癌，或者是男生有这个射护腺癌，以及呢就是胃癌啊、食道癌等等。这个我们人类这么怕癌症，那癌症有没有在怕我们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这个健康咨询顾问陈顾问。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不要看这个陈顾问现在就是美丽的一个外表，留着长长的这个头发，然后身材又维持得很好。其实他以前也是曾经在这个鬼门关走一回，对不对？
3: 对，也是一个抗癌斗士。
0: 嗯，那我们常常听到，比如说身边的人呢、就是罹患什么癌症哈，当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除了在医疗上你要去看医生、吃药做处理，应该也会有一些调整。你自己做过什么呢？
3: 其实呢，当然是生活作息就要调整啊。嗯，因为呢哈，医生有讲过，他可以帮你切掉恶性肿瘤，但是他没有办法抑制恶性肿瘤再长出来。
0: 嗯，
3: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人会有恶性肿瘤的问题？
0: 对啊，
3: 其实呢，跟我们的体质就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嗯哼哼哼，
3: 你看哦，我们现在的人真的是三餐都吃得很好，
0: 而且都常吃外面呢，有没有？
3: 对，外食族很多，
0: 真的很多、啊。
3: 那活在我们台湾呢，其实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宝岛，因为我们说真的，你晚上再怎么晚，你都有宵夜可以吃，
0: 对
3: 不对？所以呢，常常会把你的体质养成一个酸性的体质。
0: 嗯哼哼哼，
3: 那酸性的体质，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很了解，我们都知道酸性的体质不健康，一定要酸碱平衡嘛，对不对？所以呢，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过于酸性化，当然呢，就是会变成癌症的温床。
0: 嗯，
3: 因为医生有讲哈。如果你的体质有办法好维持6个月的一个碱性的体质、
0: 6个月都是碱性的，
3: 癌细胞就自动灭亡。
0: 所以癌细胞怕的就是我们身体变碱性的，
3: 没错。
0: 哦，它也有在怕的啦，
3: 对，
0: 没有只是我们怕它嘛，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我们要想办法让它也害怕我们。
3: 对，
0: 所以像是你刚刚提到我们生活习惯有哪一些，就是我们已经要开始知道说，哎，我应该是酸性体质了。
3: 其实在这个夏季我们要发觉是不是酸性体质很简单。好，以前我们有一则新闻说，家中的狗狗知不知道你有没有得癌症？
0: 哦，真的有这个。
3: 对，因为狗狗的鼻子很灵嘛。嗯，那当你身体如果出现一些症状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开始飘散出异味。
0: 哦，
3: 那我们常在讲，你要侦查你就是到底是不是酸性体质的话，其实呢哈，也就是你有没有口臭，
0: 嗯，
3: 你有没有狐臭，
0: 嗯，
3: 你有没有体臭，
0: 嗯，
3: 你有没有脚臭？为什么？因为酸性的体质呢，会把这个毒素啊、废油、废水全部都囤积起来在你体内，
0: 不容易在细胞里面，
3: 对，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就会从你的汗味飘出来。你看我们以前常讲东西坏掉就这样臭生嘛，
0: 就酸掉
3: 啊。对，所以你酸性化你就会变臭。
0: 嗯，
3: 对，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呢，体质酸性化也不是只有癌症的问题而已。
0: 嗯，
3: 其实呢，我们最近常常都会有一些高血压、心肌梗塞、脑中风，然后突然间走的这个问题，
0: 很多新闻都是这样子。
3: 对，其实呢你要知道哈，我们的血液啊有一部分呢，啊，也是有蛋白质组成的。
0: 嗯，
3: 一旦它过酸呢，它就会怎样，就会跟打。
0: 你的意思是说会凝固，是不是会在这个血管里面堆积？
3: 对，就有点类似你看我们的这个鲜奶。
0: 嗯，
3: 如果你放到变酸了，它就会变优酪乳。
0: 好，我明白。
3: 对，
0: 血液里面也可能会这样。
3: 对，然后如果是像豆浆也是一样。
0: 嗯，
3: 蛋白质嘛，你如果说放到坏掉它就变豆花，那你的血液如果过于酸性化，你就会浓稠，你就会结块，你就会堵住你的血管。
0: 嗯，
3: 就很容易引发心血管脑中风的问题。
0: 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酸性体质就是造成一切疾病的源头。
3: 对，
0: 就像你的癌症啊，还有就刚刚提到那个心肌梗塞，然后马上就走的人现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3: 对，那酸性体质呢还有一个表征，肥胖。
0: 哦，酸性体质也会造成肥胖。哦，
3: 对，因为废油、废水、废毒排不出去，
0: 新陈代谢变慢。
3: 对，没错。 所以人家讲说年纪越大越来越偏酸就越来越胖，而且胖都是胖在中广部位，就是肚子啦屁股那两块肉。
0: 对，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减回健康，就是把它变成碱性的，要怎么样做？
3: 当然啦，我们常在讲嘛，如果说你常常用吃的把你的身体变成吃成酸性，那你就要吃回你的碱性。
0: 那哪些东西可以吃了就会身体比较碱性？
3: 来，要记住一个口诀，口感越酸它就是越碱的。
0: 哦，口感越酸就越碱，也就是说像是柠檬那种东西。
3: 对，像柠檬啦，或者是青梅子。
0: 梅子。
3: 对，那现在呢，其实呢，我们国际医学会刊上面已经证实了青梅果实是抗癌最好的食品。对，为什么？因为青梅一颗里面的柠檬酸啊，就等于十颗柠檬那么多。哇，而且它的有机酸又是水果之王。所以如果说你每天都可以吃个青梅去平衡你的酸碱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癌症或肥胖的问题找上你。
0: 对，但是大家听到这边不要自己就去买那个什么蜜饯，就觉得说梅子好像不错然后就去吃蜜饯，因为蜜饯它是经过调味的，可能也放了很多一些什么化学物品，或者是
3: 其实呢也没有功效。国际医学会刊上跟你讲说你要吃青梅的果实，那你去吃青梅的果干，那已经没有里面的有机酸了。
0: 好，所以我们要这个交给专业的，他们现在是用这个日本的济州梅，然后去经过浓缩萃取，对不对？
3: 对对，其实现在的人养生呢也没有办法去吃青梅了，而且要六分熟，没办法，
0: 而且你要吃多少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吃梅精啊。那梅精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六分熟的梅子采收下来，不断去浓缩熬煮。那我们 Fiona 其实很在行，都知道说其实现在最有名的梅精就是日本济州梅精。
0: 对对对
3: 对不对？
0: 因为它果肉丰厚啦，
3: 对，它很大颗，果肉丰厚，有机酸很高，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而且人家职人，日本职人的精神是用100公斤的青梅去炼1公斤的梅精，你看厉不厉害？不止这个样子哦，我们这个日本济州的青梅精啊，其实呢我们在清明的前后是采梅的季节嘛，它做要做到过年才贩售，所以预定要半年，而且一小瓶的话日币要20000块，其实折合台币也差不多要4-5千块，
0: 你想它那个
3: 也不便宜啊，真的也不便宜。
0: 对，
3: 然后再来呢我们以前要去接洽都没有办法接洽到，因为人家这个有专利的梅精它是经过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证实有16大功效的，但是近几年我们一直去努力，终于我们把合约签订下来了，我们每年都可以拿到一部分的产量的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0: 是，
3: 但是为了我们台湾人，我们不是只有做这个梅精而已，那不就跟别人一样了吗？
0: 对，
3: 其实我们台湾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是大肠癌。
0: 真的真的，这个罹患率非常高，
3: 扩散得很快，而且我们台湾人罹患大肠癌几率实在太高了，因为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调查，80%的女性都有便秘，75%的男性也有便秘，只是有些男生不讲而已。
0: 对，男生比较不好意思。
3: 对，而且你知道吗？一天没排便就等于吸了5包烟的毒素。
0: 哎呦，就
3: 所以呢，我们请这个日本帮我们把这个100公斤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把它发酵成酵素，叫做梅精酵素。
0: 哇，所以它除了可以防癌之外，就是说它还有这个帮我们这个排出宿便的。
3: 因为我们一般呢改变酸性体质，你就是要吃梅精嘛。但是我们酵素是要吃什么？吃帮助我们大肠的水分增加。你想，我们便秘的人跟拉肚子的人就是差在里面的水分多不多。所以呢，如果大肠的水分一增加，你那个大肠里面的宿便就很快就冲刷出来。你就会发觉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有吃一包这个梅精酵素，隔天排出来的便便会很酸、很臭、很多、
0: 毒素都
3: 很黑。
0: 毒素都出来了。
3: 对，真的，我没有骗你。而且呢，我们为了要关心大家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就要来发放这个很好的日本梅精的这试用包。
0: 真的真的太好了，大家一定要试试看。而且呢，就是说你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你要去改变那个习惯其实蛮难的，但是你可以每天都保养就对了。
3: 对对对，
0: 就是你有吃一些酸性的东西，但是你还是保养。
3: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试用包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
3: 好，来，我们试用包呢如果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可以赶快打0800-55-2020，0800-55-2020。
0: 其实现在大家的那种确信就是去外面吃好的，你可以吃没有关系，但是你要懂得保养，
3: 你要平衡，
0: 要平衡，
3: 要平衡，
0: 酸碱平衡。
3: 对，而且这个梅精呢，其实它的去油能力很好。 好，如果你大餐过后你有吃，你会发觉说真的去油解腻。如果你今天打电话来休息，你回去做个小实验，把它抹在那个肥油肉上面，有没有？
0: 就是那个肥猪肉上面。
3: 肥猪肉，对，它那个猪肉的油脂会慢慢的溶解。
0: 哇哦！
3: 而且重点是我们很多消费的朋友嘛，哈，他大概吃一个礼拜左右，大概肚子3-4公斤的宿便都不见了。
0: 哇，那也有瘦身的一个功用。
3: 对，而且2岁到102岁，包括孕妇都可以吃，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第一个有日本把关，第二个我们台湾呢有品质保证的金牌奖，有优良产品的金钻奖，所以我讲说2岁的小朋友如果有便秘的问题，孕妇有便秘的问题，甚至爷爷奶奶肠道不好的问题，都可以来收取，都可以来吃。
0: 那今天只要这个时间内打电话进来都可以拿，对不对？
3: 对，没有错。
0: 有没有限分量？
3: 50份，
0: 50份，0800-55-2020，
3: 对，
0: 0800-55-2020，
3: 要动作快，对，可以收取3包，3天份，
0: 动作快，50份拿完就没有喽。
3: 对，
0: 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3: 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拜拜。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梅精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较够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让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2: 即将告别纷扰的2026，迎接2027年，新的一年到来，送什么礼既可省钱又别具意义。年年热销的联合报水果月历及健康志，2027年新版即将上市，目前早鸟优惠期，两份连购立即省下162元，大量客制省得更多。详情请洽02-8692-5588转2974联合报，让我们健康丰盈一整年。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2: 0621410002，214-1002，
4: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
5: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6: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对手遗憾，有女版有男版，你喜欢哪一版呢？方炯斌哦，男生版本呢，事实上在编曲的部分哦，用比较民谣吉他的一个编曲，所以听起来好像没有那么这个撕心裂肺的感觉哦。那这个是方炯斌呢翻唱嘛，那个许美静哦，在90年代的经典代表作品《遗憾》。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哦，是英国的著名的Simply Red 就是红乐团哦。那时候他们曾经在2010年的时候宣布解散了，在暌违八年之后呢，重返乐坛，在2015年就推出了第11张录音室专辑。我们来听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叫做《Big Love》。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0: 哇，超厉害！
1: 那当然，
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3: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三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5: 阿姨买的。
0: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0: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通通都是阿姨买的。
0: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没了钱，阮就买。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是的，那我们呢今天的互动主题哦，也就是我在网络上我看到一家影片哦，就是说呢他在出门的时候呢，好像就是特别一定要把鞋子都擦得很干净哦，然后让我想说哇，真的很勤劳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有内心有内建一个城市吧，他说他自己进那个什么店家也会把鞋子先擦干净哦，真的是非常的有注重礼貌这样，非常的搞纲哦。所以呢今天呢也问问看大家哦，你在这个出门的时候呢，有这个服装仪容的部分，你有没有特别一定要做的事情？好，金钻呢他说今天选的是一哦，早上起床哦，洗好脸就开始补强了哦，要化个淡妆哦，淡妆够补吗？够补吗？出门时呢比较注重要搭配什么样的鞋子，还有手表一定要戴，香水一定要喷啊，没错没错，手表我也觉得很重要，我没戴手表那一天我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是好像习惯了哈，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然后金钻今天选一哦，果然是哈，就是我们那个艺术家、设计家、这个企业家、大老板啊，可能都会采用的模式哦。好，伊纳巴 Okido 呢他说出门通常特殊场合，不然都是直接穿了就出门了，没有什么太特别在意的部分。但想说呢，出门前一定会照一下镜子哦，看看有没有哪里需要再整理一下啊，才不会让自己看起来好像很乱哦，就可能比如说头发很乱啊，这个衣服没拉好啊之类的啊。真仙令倪真仙他说呢，今天也是选一，我的衣服呢都是单一色系，没有过度夸张，只要整齐舒服就好了。然后呢注意自己有没有发出什么臭味哦，因为我有某个同事哦，早上刚来上班就会有狐狸的臭味哦，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哦，那可能就是他的那个汗腺的关系了哦。 New Star 呢他说选 A， 昨天晚上拍了一个稻佐山的夜景跟大家分享一下，超美的。好的，谢谢谢谢。宜萱说呢，回应子提哦，只要出门呢就会擦防晒，并且一定会喷一下香水，只要衣服干净整齐就好，每次回家都会擦鞋子，出门时呢鞋子都是干干净净的，包包呢就看当天穿什么衣服，还有心情也会去选配来带不一样的包包哦。那你也是挺讲究挺讲究的。 Tina Yen 呢，他说出门就是要防晒加遮黑眼圈。 Rich Lee 呢，他说今天也是选 A， 至于出门就是类似 A 的答案，只要舒服舒适不失礼的打扮就 OK 了。Christine 呢也是选 A 哦，会看场合来挑选衣服，然后也会化妆。义军说呢选 D， 我的衣服呢会烫过才穿哦，才不会皱巴巴的。那今天台南天气是出太阳，风凉凉的，很有秋天的味道。是的是的，近期在这个傍晚还有早上出门的时候真的都感觉到秋天的味道哦。中线呢他说选 A 舒服就好了，出门一定要带钥匙哦。Kelly Lai 呢他说会看场合穿着，每天出门会化妆喷香水擦隔离霜，然后穿得整齐自己看得也开心。 Angel Lee 呢今天也是选 A 哦，衣服只要干净舒服就好了，出门前脸一定会擦化妆水保湿霜防晒，然后梳一下头发就 OK 了哦。慧敏说呢以前是 B 哦，就是可能有图案的比较鲜艳的，现在则是 A， 以舒服为主。 Oscar Bowie 呢他说今天也是 AAAAA 哦，那个舒服比旁人的眼光还要重要。芊芊说呢喜欢的是黑白灰色系的衣服，所以呢今天选的是一，平常呢跟费公主一样也会擦个防晒，否则呢这会不安心哦，怕晒出斑，检查衣裤有没有脏污破洞等等哦。正好今天选是 B， 然后服装仪容呢并没有什么在意的，只要穿着好看及平常的穿搭就 OK 了。伊森信他说呢记得拉拉链就好，被幼儿园的老师提醒过哦，这个真的蛮重要的，这个出门前请检查一下，对对对，特别你又跑到那个幼儿园去哦，这个很容易被误会啊。Sandy 正呢他说回应主题，出门大部分都穿得比较休闲，但是也会喷一点香水。好的好的，那谢谢大家今天的热情留言哦。好，继续来送上的是 Camila Cabello 和 Young Song 所合作的歌曲 Havana。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大家好，我是陈秀芳。孕产妇有慢性病，还有65岁以上的朋友，爱注意哦。新冠重症高风险，当心长新冠送上门哦！不赶快就医，还可能会送并发症，严重可能插管甚至死亡。中过不会就没事，最重死亡高4倍，要筛不要拆，就医不等待。
2: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7.1 台南之音，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好，听到的是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今天呢已经是9月22号了，再过几天呢也要迎接中秋节连假了，中秋节就要到了。那每到这个每年的中秋呢，我们城市广播网都有灯不亮月亮的一个活动哦，也是关灯节能环保的活动，今年也迈入第20届了。也是呼吁大家呢透过简单的关灯小动作，然后把电灯关掉，当天晚上呢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个月亮哦，走出户外，就算街灯不够亮，天上的月亮依旧会亮，所以当天可以关掉不需要的电源呢。那今年是邀请林心怡来担任我们的活动大使哦，相信最近几天大家都也有听到她的这个新歌哦。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信乐团的歌曲《桂花巷》，是翻唱潘越云的歌曲哦。

0: 好，时间来到了11:29，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呢，给你联合轻松报。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主题呢，就是跟这个服装仪容有关的、哦、那今天的联合轻松报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你的衣服哦，有时候呢，为什么洗完还有汗臭味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像是我们有时候天气很热啊，活动量很大的时候呢，衣服总是很快就是沾满了汗水哦。但是有些朋友也会觉得说，哎，怎么洗完以后好像衣服还有点那种汗臭味哈？那问题呢，可能不是你洗衣精放的不够，或者是呢其他的原因哦。事实上，可能就是你的汗湿衣服哦被闷在洗衣篮太久了。汗水本身呢不一定会有很明显的气味，当汗液呢跟这个皮肤上的细菌还有酵母菌混合之后呢，才可能会产生明显的体味，尤其腋下等等容易出汗的部位哦。那衣服如果长时间呢处在潮湿的状态，异味当然更容易形成。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就指出哦，汗湿环境呢有利于部分的细菌还有霉菌等微生物的生长，所以呢你穿过的衣服呢应该清洗后再穿。因此呢，不管是上班穿的衬衫，还有 T 恤，还有这个内衣，还是你的运动衣服哦，只要你已经有大量出汗了，就不建议呢脱下来之后呢就揉成一团丢进洗衣篮放好几天。如果暂时呢没有办法来洗衣服的话呢，建议如果说已经有这个汗水弄湿的衣服呢，可以先把衣服摊开哦，或挂起来让它通风，等它干燥后呢再来处理，并那个已经有点湿湿的衣服哦直接丢在洗衣篮里面是更好的。那衣服要怎么洗才不会臭呢？有四个步骤可以减少汗渍的残留。第一个就是不要湿着塞进洗衣篮哦，很多人都容易忽略这个部分，就想说我脱下来的衣服就直接丢到洗衣篮，反正我过几天或这个等一下就要洗还是怎么样的、哦、那汗衣呢脱下来之后呢直接揉成一团呢，在通风不良的洗衣篮袋子或运动包当中呢，就会让衣物呢长时间维持很潮湿的状态。如果当下没办法洗呢，建议先摊开晾干哦，晾干不等于洗干净哦，之后还是要正常的清洗过后才能够再穿，不要说哎晾干了以后哎好像还 OK 嘛又继续穿了哦。然后有穿过有出汗的衣服呢就一定要洗，有些人穿过的衣服不一定每天洗，觉得说也没什么脏啊，放着在第二天再穿嘛哦，或者是之后再洗。一般衣物呢，如果说你只是短时间的穿着没有明显出汗哦，是不是需要立即清洗哦，可以视它的材质还有实际状况来判断。如果说衣服已经被那个汗水弄湿了，尤其是你的贴身衣物的话，建议穿过之后就来清洗。那美国的这个皮肤科医学会也建议，运动衣呢务必每次穿过之后就要先清洗，并且在运动后呢尽快换掉已经湿了的衣服。那洗衣精也不是越多越好啊，要依照你的洗衣机还有这个衣物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建议用量来处理，特别是有一些机能衣啊、排汗衣等等特殊材质，要遵守它的洗衣的标签，避免不适当的高温或洗涤方式破坏了这个衣服的纤维。洗完之后当然也要赶快哦拿出来晾，不要说一直闷在洗衣机里面啊。如果说呢在长时间在那个什么潮湿的环境之下闷了很久啊，也会出现哎，就算你晾干了衣服还是有那种臭臭的味道哈。那像是运动衣要怎么洗呢？第一个，你可以在洗前呢先把它翻面过来，让你之前有吸到汗水的部分呢接触到洗涤水还有洗剂哦，然后呢有助于对衣服内侧呢进行比较完整的清洁。再来就不要任意使用柔软巾哦，柔软巾，因为部分这个机能衣呢它是不适合使用的哦，可能会影响衣物原本的功能。第三个就是你如果有去运动的话，你的运动包也不要忘记洗了，因为呢你如果流汗了直接塞进运动包，运动包本身可能也都会沾染到一些汗水。那美国皮肤科医学会就建议呢，运动衣、毛巾还有运动包等等用品都要定期来清洁。更多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9: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8: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10: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11: 台南市政府广告。
12: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3: 有啊，我吃掉啦。
12: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3: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12: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4: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13: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14: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 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现在大家都用这个线上收听，走到哪里就听到哪里，赶快来下载吧。 Hello， 我是蓝又时。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11:36，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呢。Open He 说呢，我不太照镜子，因为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这应该是这个多年来你这个非常那个什么，很真实的一个回应啊，最令我欣赏的一个回应。好了，再来是周天武呢，他说出门前会擦一些素颜 BB 霜，还有淡色的护唇膏，真的比较有精神不显老。耿杰说呢，有听到点名念留言呢，刚结束户外工作回到家了，公主的声音也一直陪伴着回家哦。然后小女儿的这个书法还是写得不错哦。雷克斯龙说呢，准备要迎接假期了，忙碌中来听那个哈瓦那嗨起来。熟眠说呢，跟公主一样，越简单越舒服越好。真仙令说呢，之前衣服洗完都是还是有点味道，稍微流汗就很臭，后来在洗衣服之前会泡柠檬酸15分钟再洗，真的不会有味道了哦。哇，感谢你的这个分享哦。好，那我们来听陈大天的100种失恋的方法，待会呢还有城市夕阳风云榜。

0: EDM Net。
1: 哇哦！第一首是把新歌，就是自己感情处于非常甜蜜稳定状态的山姆哥，来自新专辑的最新主打歌《Constant Companion》，让歌迷感到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别于过去山姆哥的作品，经常聚焦在失恋跟孤独的心情哦，就是他大方放闪，流露幸福的一面。

0: Animal Fat and Ollie Love. Compute.
1: The best sound in the Magic City.
2: Jazz Block 带来一首夏日氛围的新歌 Tastes Like Summer， 疗愈系的甜蜜曲风带你沉浸在夏天的美好。

dance music。Wow， 所以当代流行摇滚乐坛最打造欢乐飙车神曲的霸主，绝对有共和时代的名字哦。本周肩膀第八名的单曲《Panetta》，融合流行摇滚跟另类摇滚的精髓，轻快编曲的律动感在听觉上极具感染力。

泰勒是为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量身打造的主题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还强势拿下第7名，回归泰勒斯早期的乡村流行风格，推出与

洗脑歌来了。第六名首路剑芒，这是跨国女子团体 KISSEYE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全年单曲 Hootie Fruity， 表现亮眼，强势攻向本周排行榜第六名，在视觉上运用了色彩大胆的妆容，而在音乐上展现了更加大胆性感充满自信的曲风，结合了千禧年 Y2K 的辣妹元素，节奏强烈，旋律洗脑。

大家继续开趴吧，好不好？这首歌也是非常具有律动感的歌曲哦。第五名是不倒男孩，新岛男孩为热门卡通片《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歌曲《Battle Up》，用他们擅长的90年代流行金曲的模式，完美融入了这部伴随冒险跟欢乐的电影。

0: Where's my monkey? Everybody
1: get up and dance. 第四名是世纪女皇马丹娜那杰推出大获好评的舞曲作品 Hysteria， 这是首充满复古情调、节奏强烈的派对舞曲。谁说老艺人什么宝刀未老，那杰的刀从来没动过，好不好？

人的注意 ，Lisa 回来了。新歌《萨瓦迪卡》，用她的母语泰文“你好”作为基础，象征她从泰国迈向全世界乐坛。歌曲强调了她的强项，也就是饶舌的部分，几乎占了一整首。炫酷的视觉、超炸的音乐，加上有个性的饶舌，结合起来真的很过瘾哦。Lisa 展现出来的气势，已经是欧美新生代饶舌女歌手的前段班了。恭喜她新歌一榜。

0: Alright， 看见是流行乐坛当红炸子鸡的亚历安娜公主，最近专辑《Petal》在发行首周有29万5000张，空降美国各式排行榜冠军，创下她10年专辑销售量表现最强纪录。恭喜她本周再度以《Petal》蝉联城市销售榜第一名。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2: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1: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2: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1: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2: 省 money， 玛尼通讯。
3: 一群中秋月美，
4: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英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4: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4: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给照顾狼人，算起掉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报告。
7: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8: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7: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8: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7: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8: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7: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8: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为你摘下中秋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中秋摘月话家常。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义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说到中秋节，大家一定听过嫦娥奔月，传说嫦娥吞下仙丹飞升月宫，成了永远美丽的月亮女神。其实古人常说秋季养阴，秋天一到空气变干燥，我们的肌肤也容易拉警报。现在我们不需要寻找神话里的仙丹，也能拥有水润的仙女肌。面对换季挑战，义群保养品就是您肌肤的专属守护者。我们以专业的保养方式，用心呵护肌肤，维持水润好状态，让您的好肤质也能像天上那轮明月一样透亮有光彩哦。
10: 听完中秋摘月话家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城里的月光，享受好听音乐吧。

中秋佳节的前夕呢，听这首歌好像特别有这个 feel 哈，然后很应景的感觉。这个是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要来送上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孟蔚所演唱的《双城故事》。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跟着你，跟着我，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

0: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1: 赶快来永仁。
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1: 省省省。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三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隔热纸专家，
1: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3: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一群中秋月美，
5: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4: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5: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冲洗减脂每部位799元，
4: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5: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4: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FM 台南之音97.1。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9月22号，礼拜二啊，中午的12:06，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啊，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云 house 的节目了。我是 DJ 彼得。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来跟大家做一下节目的预告哦。今天我们来听一下《哭笑风》。歌名里面有哭或者是笑等等的关键字哦，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今天的题目呢，相信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呢，应该相对容易来发挥了哦。也欢迎大家呢踊跃的浮出水面来留言点歌听歌，也帮盖今天的大楼哦。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9月2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送上的哦，先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9月22号处女座，同时也是歌手萧煌奇老师的生日。那么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萧煌奇老师的 Li Dong Mo Le Kwa，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呢，首先彼得在西安跟 A to Z 的这个单元当中呢，要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K 开头的歌手呢，在他刚出道的时候，被媒体冠以"花边教主"的称号哦，欢迎 Katy Perry。

经典的好歌，来自 Katy Perry 所演唱的这首单曲叫做 I Kissed a Girl。 那么 Katy Perry 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当时呢就受到乐迷非常大的欢迎、哦、在相隔了一年多之后呢，也就是来到了2010年， Katy Perry 呢他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作品 Teenager Dreams 主打歌 California Girl 呢，在推出的四个礼拜就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单曲排行榜的第一名，同时还长达的七个礼拜之久、哦、在全世界也造成了大热门。那这张专辑呢，它就产生了五首冠军单曲、哦、非常非常厉害。来听到的就是这首呢 Katy Perry 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California Girl。

那由于他在2010年所发表的 Teenager Dream 这张专辑哦太过于成功哦，所以唱片公司呢没有多久之后马上把这张专辑改版，除了专辑当中原本的曲目之外呢，另外加收了几首改编的版本以及新歌，所以继续呢比较来安排到的哦，就是后来整张专辑改版的新歌哦，当时的新歌现在回头看回去呢也是经典歌曲了，叫做 Part of Me， 同样是来自 Katy Perry。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欸，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欸，有塞纳河，哎、欸，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啦？
1: 哎、欸，还有，哎、欸，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3: 保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4: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生活当中有遇到什么开心、值得分享的事情吗 ？Tag me， 也记得 tag 城市广播网哦。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城市广播网。
2: 好，今天是 M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彼得这边再来要分享到的英文字母 L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来自英国的经典双人组，叫做 Lighthouse Family 光明虔诚合唱团。

好，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Lighthouse Family 所演唱的经典曲目叫做 Lift It。 那么 Lighthouse Family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在英国正式的成军，是一组非常知名的双组合。他们当年呢，就靠着首张专辑 Ocean Drive 在英国一举刷出了600金的绝佳成绩，成为了90年代呢英国乐坛非常独树一格的存在。不过就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们宣告了解散两位成员借此追求个人的音乐上面的发展。2010年他们有做短暂的回归，但是2011年隔年旋即又宣布了解散。那正当呢大家以为他们可能已经将成为绝响的时候呢，2019年他们又突然宣布再次的回归，同时呢也毫无预警的状态之下抛出了一张全新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 Blue Sky in Your Head， 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的一个形式来推出，让所有的乐迷是欣喜不已。接下来听到的这是来自 Lighthouse Family 他们首张专辑当中的冠军单曲，这个歌呢可以算是他们的成名之作，叫做 Ocean Drive。

昨天彼得在节目当中有做过民调，已经有听众朋友陆陆续续都有烤肉的计划了，对不对？那当然有烤肉的计划，可能就要来关心一下接下来中秋连假的天气。那气象署那边说呢，27号之前，就是这个礼拜天之前呢，天气大致上都还蛮稳定的，所以大家呢要出游啦，要烤肉啦，要看月亮，要赏月，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但从下个礼拜开始呢，昨天彼得在节目当中提到的那个可能会成台的台风舒利基预计会往台湾的方向这边靠近，那到底要怎么走？因为呢还有好几天的观察期，所以呢这个台风我们暂时静观其变，大概礼拜六或礼拜天，它的动向才会比较明显一点点，下礼拜呢也许天气上面会有变化，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届时再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咯。在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那之后，再来要送上的是刘德华，我要你的每天。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油光有，烦恼有，空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6: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7: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好，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在空中呢，我们来听一下哭笑风哦，在歌名里面有出现哭或者是笑哦等等的关键字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哎，之前想一想，真的是蛮多的，对不对？哦，所以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文的专页哦。今天9月22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还有帮盖大楼。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也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喽。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1: 您全家的补给站，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霉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4: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5: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一群中秋月美，
7: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6: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7: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6: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7: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6: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9: 好，时间是中午的1:07，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线上来听一下《哭笑风》哦。这个歌名里面有哭或者是笑哦，那当然如果有哭有笑，两者并存当然是最好哦。那我们今天只要两者择其一哦，有哭或者是笑，就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办公大楼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9月2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呢，我们先来抛砖引玉，送出的是柯有伦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哭笑不得。除了这个歌之外，因为已经被我点掉了嘛，除了这个歌之外，还有哪一些歌曲里面带有哭或笑的歌曲，欢迎大家呢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

歌迷里面有哭或者是笑、哦、可能不是这么样的多，但是呢只要两者择其一，有哭或者是笑可能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哦、欢迎大家呢这个如果手边有空、哦、踊跃的浮出水面，在空中我们来同欢一下、哦、我等是胡燕，小点播的歌曲就是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哦、2006年的作品。福样呢说吕方的朋友别哭，你说口斗就是大赢，因为彼得在 hashtag 里面有提到嘛，今天中午呢亚运的棒球赛中华队呢台湾队打的是泰国、哦、刚结束了15-0六局，真的是口斗了、哦、那这个口斗呢就是提前结束的意思了、哦、这个职业是没有口斗了、哦、但是业余的赛事里面呢还是有，你说呢目标就是金牌，虽然昨天的0-5输掉韩国、哦、但只是预赛而已、哦、接下来呢还是有机会打进冠军赛、哦、所以呢加油加油加油，一定要送他们去当兵哦，因为韩国的球员呢只要有亚运金牌的资格、哦、他们就可以免当兵，所以呢他们会打起来特别特别的用力、哦、而且他们也是全职业。那日本的话呢就是全业余，台湾队的话呢就是一半职业一半业余、哦、所以呢这个层级上面还是有差别、哦、但是一场比赛定生死的比赛当中呢，彼得是觉得无论如何都会有机会的。GZI Zendu、哦、这位听众朋友呢讲的是江美琪的爱哭鬼，张博宇大哥呢说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831的我怎么哭了。那今天呢同时也是 Kiki Lee 这位听众朋友的生日、哦、生日的寿星，当天呢会有一次点歌的保送权，来送上的就是 JJ 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哎，我发现我放错歌了、哦、因为 Kiki Lee 他要点的是徐若瑄的版本，那在这边呢就跟 Kiki Lee 说声不好意思、哦、我们来听一下 JJ 的可以吗，爱笑的眼睛，祝福 Kiki Lee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因为我们的电脑呢打爱笑的眼睛哈、哦，会出现两首歌，一个是林俊杰，一个是徐若瑄哦。有的时候眼快手不快哈、哦，拉错歌了哈、哦。在这边呢，跟 Kiki D 说声不好意思。送上的版本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刘长汉呢，李丽芬有唱过《得意的笑》哈、哦，以及方宇翔说周杰伦的《说好不哭》跟五月天阿信的合作哦。黄飞雄有一阵子没有浮出水面了哈、哦，但是一直都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有一首歌叫做《哭砂》哈、哦，你说但是忘记歌手是谁了哈、哦，原唱是黄莺莺莺莺姐哈、哦，那后续的翻唱的版本就非常的多了。曾小轩说黄庭瑞有唱过笑着笑着就哭了，以及林月云想要点郭采洁的狠狠哭。是的，在歌名当中只要有出现哭 or、哦、不是 or 就是或是笑的歌曲，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点播互动帮个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然后呢就找到今天9月22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个大楼。
1: 谁也不成还谈什么结婚，那台破车我依旧还开着，在这满车里想漂浮自转着。

0: 好，听到了歌曲黄庭瑞哦，笑着笑着就哭了。蒋彦章哦，这位听众朋友呢，要点500的痛哭的人，燕汉你来盖楼哦，蔡振南的康秋邦，还有孙淑媚的为你哭，为什么，都是跟哭笑有关的歌曲哦。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1:19，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线上呢，除了募集跟哭或笑相关的歌曲之外呢，由于本来在昨天要来进行到的是午餐文的募集啦，因为通常呢我们都是摆在礼拜一，那今天呢我们就延后一天，礼拜二的午餐文，好不好？听众朋友，你今天中午呢加饭还是加米还是加鸡鸡蛋的东西呢，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中午吃什么。林慧敏呢说张惠妹有唱过哭不出来，浪小伟也要点这首歌，英英童恩有唱过不许哭，以及林月明呢说林佳怡明天的我依然会微笑，这首经典的好歌。那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来进行这个短短的怀旧复古风的听歌的氛围，在歌名里面带有哭跟带有笑的感觉，就是这一首了，杨采妮这首歌叫做笑着流泪。

杨采妮的第一张专辑，彼得也是有买哈，记得也是他手，我不太确定是摸左边的有耳边耳朵还是右边的耳朵哈，然后封面是白色的哈，非常纯净、非常洁净的一张专辑封面。这首歌叫做《笑着流泪》，庄小新呢也是五月天的笑忘歌，王文峰呢说鬼哥已经走了六年哦，但是呢都没有中断想念他的感觉，一直都有在听他的歌。今天的歌曲呢，想要点我不是康秋邦哦，我不是康秋邦，我不是空笑梦，黄鸿升的歌曲。Peggy Chen 呢说黄庭瑞的那种笑着笑着就哭了、哦、那个歌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播了。林廷玉说的是罗志祥的搞笑，以及 Vicky Young 呢说阿妹有唱过哭不出来，王菲也有唱过笑忘书，吴淑棉说刘德华也有唱过男人哭吧不是罪，所以歌名里面有出现哭或笑的歌真的很多了哦。

在九月初的时候呢，原本觉得会不会就此就进入到秋天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彼得基留在空中跟大家讲过，哇，早上出门24-25度，非常非常的凉爽哦。但没有想到经过九月中之后呢，整个天气又热回来了哦。最近呢早晚虽然稍凉一点点哦，但是已经没有九月初这样子秋凉的感觉。不太确定接下来的秋天什么时候会到哦。下个礼拜也许呢台风有靠近台湾的周边，会是一个风向转变的关键，会不会哦？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哦。但是台风会不会来？唔知哦。到时候呢就请大家呢持续的关注这个台风哦，叫做苏什么？我昨天念了一个很像苏立孝这个名字哦，但不是哦，叫苏什么哦，我待会来查一下哦。那再来呢，阿莫在线上听歌帮盖大楼 ,Sandy Zen 哦，痛哭的人。一五说哭砂版本真的太多了哦，有选择性障碍。真的哦，我在我们的电脑里面打哭砂哦，有出现黄莺莺的啦，我们刚刚听的是原唱嘛哦，那有林志炫的哦，那有熊美玲老师的台语的版本叫做秋梨，那还有阿妹的版本也唱过哭砂哦，那这个是我们电脑里面有的版本，没有的就更多了哦。陈明德在线上呢听歌帮盖大楼，以及陈建纵呢也说罗志祥的搞笑，谢修月帮盖 Kililin 呢说伯贤的 Cry for Love， 以及 Jimmy Wang 呢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的朋友，心与伤 Epis 蟑螂合唱男的分手、哦、歌词里面有落泪，哇，讲到歌词里面有哭跟笑就更多了、哦、但是呢我们的点歌的主题都是这样子，我们以歌名里面我们就看得出来一目了然的这样子的 case 为主，好吗？感谢你的留言。

徐若瑄前两个礼拜在台东的那个演唱会里面呢，唱了《泪海》这个歌，甚至呢，现场全场观众大合唱的那个情景呢，真的是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哦。那也有很多的六七年级的听众朋友就感叹呐、啊，还好我们生在那个年代，就是呢，大家有那种共同的回忆在里面哦。诶，也许你对许茹芸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偏好哦，可能也没有太喜欢她，也没有追星追过她，但是呢，她的《泪海》一播，你就是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对不对？就好像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里面啊，播出了歌曲一样。哎，某些歌手我也没有特别的喜欢，哎，怎么播了我就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哦，好奇妙，对不对？叶嘉豪在盖一楼 ，FIR 的你的微笑，陈瑜、哈林哥、庾澄庆的想哭就到我怀里哭哦，以及严明南呢说郑中基的你让我又哭又笑，收录在别爱我哦这张专辑里面哦，算是冷门跟歌曲当中好听的作品哦。哇，真的好久都没有听这首歌了，因为郑中基的专辑呢，基本上前几张每一张我都有买哦。郭伟斌在加盖的是阿令的《我笑到都哭了》，黄子伦说姐，妹姐的《哭不出来》哦，妹姐张惠妹了哦。那这个阶段呢，我们继续来送上的也是一个怀旧复古风的听歌的氛围哦，仿佛来到了礼拜三，但是没有，我们今天只是礼拜二而已哦。得意的笑，李丽芬。

好，讲到今天的午餐，林义君吃粥哦。那蟹梗节呢，自己煮哈、哦，那也是非常非常的丰盛啊。邓景洪大哥呢，家里自己带便当哦。陈明德也是公司提供的三杯鸡便当，哇，每天公司都有提供便当哦，这样子应该是一件好事对吧？郭涵涵呢，鸡腿便当已经完食，那今天刚好有空闲的时间呢，所以就有比较早吃这样子哦。蔡琳呢，吃的是羹面再加卤蛋。君命稍早呢，从 Focus 八楼斗牛士吃完德国猪脚哦，在台南是不是？亚曼诺最近爱上了某某店家的油饭哦，那待会出门呢要买他们家的油饭加卤鸡腿当今天的午餐吃哦，在线上呢也是帮开大楼。那双字意呢，哇，跟大家分享到的呢就是卤肉饭再加烫青菜再加一颗蛋，还有一碗汤，就是非常朴实然后又非常赞的一个美味了哦。宜轩呢吃的是排骨饭便当，以及谢秀月呢吃的是小七的微波水饺。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郑中基，哇，这个歌呢真的是冷门当中的冷门哦，我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播过这首歌，你让我又哭又笑。

正如刚刚彼得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到的哦，歌名里面同时有出现哭或笑的歌啊，真的不是那么多。我第一首播了哭笑不得嘛哦，现在播的是郑中基的你让我又哭又笑，然后呢稍早也在节目当中播了黄庭瑞的笑着笑着就哭了哦，都是歌里面同时出现哭或笑的歌。那吴中后呢啊，吃的是凉面加咖啡。Jane Jane 今天吃素食便当哦，黄怡景你说呢吃满满便宜的便当，你称它年轻人便当哦，是年轻人在卖的哦，满满的料哦都看不到白饭的一个便当才95块哦。谢尔比呢牛小排便当，小吴呢说这样子85块哦，这个也是还有荤桂跟三粉圆哦。哇好健康的便当。 Kitty Lin 呢今天吃的是家常饭，以及周佩蓉呢说午餐吃的是皮蛋瘦肉粥。

0: 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思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那礼拜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下歌名里面有哭或者是笑，或者是扯得上边的了，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小吴说呢，电台都有那个杨采妮的笑着流泪，为什么没有保留吴倩莲的心乱如麻这个歌，从来没有听到电台有播过，都是差不多时间推出的作品。这个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电台里面的歌这毕竟嘛都是透过电脑里面还是有硬碟的储存量，1T 2T 3T 总是有个上限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不太可能所有的歌都有了，因为又不是串流平台，对不对？那电脑有的歌我们就以电脑有的歌为主，这样我只要 key 个字我就找到，马上拉进来，非常的快。那如果是电脑没有的歌，我就必须要去找，必须要去我们的 CD 库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呢再转个档，然后再把它灌进我们的电脑里面，这个动作会比较繁琐一点点，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哎，怎么某些歌再怎么样都听不到，哇，这个就找不到我就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找得到的话呢，我尽可能会为大家来做播出啦，好不好？欧俊霖呢说刘德华的哭吧不是罪，然后呢方儿听歌帮盖大楼 Stanley Ho 说500的痛哭的人，吴维奇小点 SAG 的保持微笑，也算是好听的冷门歌，不知道电脑有没有这个歌呢，刚看了一下，真的也是没有啊。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送上这个歌，歌名里面同时出现哭跟笑的歌，阿令的我笑到都哭了。

放掉。而且呢，你说电台里面每一张专辑它都一定有吗？也不一定哦。吴倩莲的专辑好像我们就没有，因为那个是很早期发行的音乐作品，对吧？亚曼诺今天的主题呢，想到的是陈淑华的《笑红尘》哦。你说这个歌呢，是电影《东方不败二：风云再起》的主题歌，在线上呢也是听歌放开大楼，郭晓燕、郭芳如都是哦。那 Eileen Hong Jenny 这位听众朋友呢，阿妹的《哭不出来》，蔡守文也说旺福的《哇哈哈》哦，这个可以算是跟笑扯得上边的一首歌曲，哎，给过哦。吴彦颖说沧海一声笑、哦、艾薇儿呢也想要点阿妹的哭不出来， Angel Damon 呢说李翊君的苦海女神龙，感觉像哭的歌，是不是？水燕闪舞呢说哇，刚才那个把哭看成了苦、哦、所以重新再盖、哦、任贤齐的哭的痛快，杨正义再推的是 Vivian 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那双字义呢也要点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哦、由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咯。唱一下

歌。那钟明安大哥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好多歌迷里面有哭或笑的，哭杀啦，男人哭吧不是罪，哭不出来朋友别哭，哭个痛快，哭笑不得，痛哭的人我真的哭过，想哭爱笑的眼睛一笑而过，彩虹的微笑，等等等等，也包含了我们现在的这首笑忘歌，真的非常认真在帮我们写每天的考卷哦，感谢钟明安大哥。张健呢说，今天的泰国队只能傻笑哦，所以想要点的是周杰伦跟袁咏琳的合作那首歌曲，是不是 ？Gino Chen 呢想到的是谢金燕的《含泪跳恰恰》，还有周杰伦的《我落泪情绪零碎》哦，这首歌曲。王孝祖说 ，Billy 姐呢有唱过《你是否曾偷偷的哭》，以及柯文静呢这位听众朋友想要点杨元琴的《不哭》，吕雅轩听歌帮盖，以及林月明呢想要点的是林嘉怡《明天的我依然会微笑》。互动点播的这首歌曲，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来送上的是 Energy 的微笑先生，最后加盖顶楼加盖的时间哦。

九一一虽然他们出道的年份并没有很长哦，但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呢，他们已经把他们的音乐风格打造成是华语音乐里面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哦，就会觉得这个歌听起来好九一一哦。刚才觉得这个歌怎么这么有九一一的味道哦？刚去看了一下词曲创作者，果然就是来自于九一一的创作。演唱者 Energy 的微笑先生，A 位呢说童恩的不准哭，亚曼诺说五百楼达标哦，继续帮盖伟楼，感谢你。蔡朱梅、高晓峰、Sarah Chen、林家元、郑志龙，还有郭涵涵呢，都是帮盖伟楼的朋友，感谢你们。

这个礼拜天之前的天气呢都还是蛮稳定的，所以真的呢大家可以把握中秋连续假期的这段期间呢好好的去出外踏踏青，因为现在呢某些程度来讲已经来到了初秋，所以早晚真的是会比较凉快一点点。在关诗敏的天气预报之后呢，再来要听到了节目的最后首歌，来送上的是黄湘怡的快递爱情。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要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城市in-house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下午的2:01，你可以清醒了，可以陪小薇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了。谷谷可以哦 ，OK， 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
4: 你嫌我太帅，你说我太拽。

0: Hello， 我是施亦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5: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4: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5: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4: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5: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4: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5: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最上的歌曲《呼吸》。呼吸就是活着，呼吸心跳有这个快慢，然后有起起伏伏。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第二十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大家也很关注棒球的赛事。我昨天呢，不小心输了韩国，那今天呢，进入到赛事的第二天呢，跟这个泰国来对战呢，就是中华队呢有很不错的一个发挥，中场呢是1-15 ，OK， 赢了泰国的队。那目前呢，预赛的一个战绩呢就是1-1，当然还是要持续的帮我们的中华队加油哦。在明天9月23号。就是晚上5:30要对战香港，来继续加油，因为要拼搏抢进超级循环赛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落后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一群中秋月美。
5: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3: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5: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3: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益群皮肤科诊所，
5: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3: 益群是美丽，美丽是益群。
6: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7: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8: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6: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0: 哎，这是什么？
11: 这是同学给我的咖啡包啊。
10: 咖啡包哪里来的？
11: 就上次去唱歌的时候，同学的朋友给的啊。他说比较好喝哎。
10: 这个咖啡包是没看过的牌子，而且标示也不清楚，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哎，说不定是毒品哎，你没有喝吧？
11: 没有啊，我不爱喝咖啡就没打开了。那我要跟同学讲，叫他要小心一点。
10: 哦，那我也要跟老师讲。
1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新兴毒品伪装五花八门，请教导孩子不吃来路不明、开封过的食物，注意食物封口是否有重新粘贴过的痕迹，远离不良场所，注意孩子的行踪与交友，教孩子自我保护是远离毒品侵害的第一步。
13: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Charles， 你曾经玩过两人三角吗？这很讲究默契的感觉哦。那唱歌也是，有可能呢是非常的相像，那再来呢有可能是互补吧。哈，这来自于新加坡的女生组合，就叫做两个女生两人三角，很知名的一个代表作。下午的2:24，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校园空中陪伴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哎，这是猪还是老虎呢？秋老虎持续哦，水汽减少，各地呢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哦。这日夜呢温差是挺大的，但白天还是觉得很闷及很热。温度方面参考的高温，基隆东半部29、31度，西半部更高31、33度。早晚的温差低温参考可能是22度到27度，要适时的添加衣服。不过呢，在这里我还有看到一个啊，秋台的感觉哦，就是中秋连假，幸好天气稳定哦，大家可以好好的互相陪伴，好好的出游。但是呢，也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因为呢，有可能哦，好像呢，附近啊，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一个热带低气压生成啊，不排除明后两天有机会发展成这个台风。现在看起来名字有可能叫舒利基。好，那么呢，先关心一下它的动态哦，最后呢，再来看看是否会影响我们喽。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6: 很久很久以前，大风悄悄吹着，真心相爱的人都会幸福回答。
7: 大风吹，
8: 吹什么？
7: 吹真心爱着对方的人。
9: 我们是班队，
10: 我们高中就在一起了。
11: 有这么早吗？
7: 大风吹，
8: 吹什么？
7: 吹想要有家庭的人。
12: 第一天在公司看到他，
13: 我就想和他一起生活。
12: 就认定
7: 大风吹，
8: 吹什么？
14: 还有我们，我们也真心相爱。
15: 还有我们，我们也可以有温暖的家吗？
6: 很久很久以来，大风悄悄吹着，勇敢爱着的人就会感动回答：我爱你，你爱我，这已足够。当爱没有界限，尊重让世界更感动。
16: 啊！
17: 好呀，不知道后背包也会伤人吗？
1: 我们背后没长眼睛，加上电梯空间不大，请记得进电梯前先卸下后背包，提着或抱胸前，不然一个急忙转身，可能就弄痛弄伤你身后或身旁的无辜者。
5: 顺手卸下后背包，城市广播网祝你拥有电梯好人缘。
18: 今天就推他吧，耶！
19: 好，今天礼拜二的推歌，这样要来分享，一样是国粤语双版了，那种广东版本的一些氛围哦，走的呢真的都不太一样。然后你用国粤语双版的去聆听聆赏的一个感觉呢，铁定也不同哦。最近呢有新的，刚好一鱼两吃，一鱼多吃的国粤语双版呢，是出自于港星陈晓东。陈晓东呢，他应该是又演又唱吧。那最近呢，他还是一样在线上，不仅有新的音乐作品，而且还开唱了。97年他发行第一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的时候，是整个大爆红，走红，也奠定了这个华语歌坛当中呢，还蛮就是优质偶像感觉的情歌王子的一个地位啊。他之后呢，有很多代表作，像《比我幸福》啊，还有《风一样的男子》。不仅如此呢，他也跨到这个戏剧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这个经典古装的角色，你还记得吗？《倩女幽魂》当中那个比较紧张胆小的宁采臣，有没有？然后再来呢，就是比较有汗的那种感觉，就是有 gas 的感觉。让大家很讨论的也是这个古装大戏《兰陵王》当中不仅仅是霸气而且还很深情的宇文邕，也变成了他演戏的一个演技呢，也再一次的引发这个两岸三地的一个热潮。他在今年2026年纪念入行30周年推出了这个特别的企划，叫做呢双版本的单曲哦，而且他还自己参与担任了制作人跟监制的角色。他说呢，迎来30年哈，就是也是登短郎，好，就是大人学，尤其是面对感情的态度，你是不是已经学会了放手的大人呢？不过这两个双版的一个单曲国粤语哦，包含了他的曲风、他的影像是一体两面，也就是可以好好的来象征感情的你可以说是两种结局吗？或者是不一样的一个爱情状态啊？再不然就是那种什么第一集、第二集，或者是呢上集或下集。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体会一下吧。首先先来听一下国语版本，叫做《禁止纠缠》。 定位很清楚吧，卖个狗狗底哈，彼此呢都要非常的清醒跟止步，无需过度纠缠，清醒，而且呢还要记得是体面的止步。

与其分分合合勾勾顶，何来来 Kiki 浪费时间而且浪费口舌，而让自己可以成熟的面对体面止步吧。恋爱脑的人可能或许很浪漫，但是呢有时候晕船太久身体真的也不太舒服呢。对应到另外一个版本，广东版本，今天我们都会飞感情状态，讲的是什么呢？放下吧。放下之后呢，你可以更加的自由，而且还可以轻松的向前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7: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8: 诚挚邀请您入行。
7: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8: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7: 永庆裕泰丰
8: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9: 哎哟，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0: 哎，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钱包一定来不及了。
11: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12: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13: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Nick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今天就推他吧，耶、
14: 好，接下来聊到的国粤语双版之歌呢，啊，可能要经得起你的记忆的考验。这个女歌手是女版的，女歌手呢非常会唱，真的很会唱，不管是卡通的、广告的、戏剧的、流行的，她都唱得很好。我要来介绍的是赵咏华的歌曲，早在这个93年，她所发行她个人的第7张专辑《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当中呢，算是很厉害的主打歌，有陈乐融老师作词、陈扬老师作曲，这一首《最真的情》。期待先来听听，因为呢，它还有广东版本呢。

来呢，我们来期待一下广东版本的这首歌曲啊，由香港天后陈慧娴改编翻唱。这位香港天后呢，这国粤语双版，她也还蛮常把国语歌曲呢这个转唱为广东，而且呢也非常受到呢这个香港的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之前有聊到像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还有呢陈小霞小小姐的嘎嘞昂昂也有翻唱。接着呢来听一下翻唱赵咏华最真的期待这种广东版本的你身边永是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3: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4: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我们要来聊名人金句。这个名人呢，是越看越好看的舒淇，她是演员，也是导演。舒淇的美越看越耐看，而且也跳脱了一般对于大众审美的一个观念及标准。现在本来就很多事情都应该是要跳出框架，不一样的一个视野，而淬炼出呢她包含了认真的一个态度。那另外呢，还有呢更多的是潇洒跟自在。不管是面对他的事业，这很突破式的、勇于尝试的迈向导演之路，而且获得了国际的、国际影展的一个肯定。而另外呢，还有他的感情的一个看法，也许呢谈得很低调，但是呢被伤得非常非常的高调，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但所幸呢，有可能从保持着不婚，然后呢沉浸于爱情，到最后呢是随缘随性的好朋友般的相处跟自在，还是呢愿意去享受呢纯粹的情感。所以呢，你看他个人的，还有呢这个婚姻的一个部分呢，保养、保存的、保守的都很好。我们今天再来透过 Air 读金句来分享一下舒淇的，包含了对于情感的一个方式，怎么样呢？去很给力、很洒脱的经营呢？这句话舒淇说，得知我幸不得我命，曾经的雄心好志都被消磨散去，就很简单。她现在呢只希望比如说呢跟老公冯德伦可以很平常的过每一天，然后就是大家所说的知足常乐。日常当中你能够咀嚼把握每一个当下，其实就可以幸福，而且这你感觉很简单，事实上你要认真执行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对吧？舒淇就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对生活的要求真的是越来越简单了，有时候那些雄心好志都可能会被很多事情给消磨散去哦。但最后呢，抛光出来的那个简单，那个光好像才是你真的很单纯纯粹的想要过好的那一个当下吧，也很随缘，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再来他说，一个人的快乐好过两个人在一起的不开心，如果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单身的生活也很好的。你知道他很妙哦，他曾经说你看他跟冯德伦呢就是很长久的一个朋友关系。有些人很好奇哦，这么帅这么有才华，为什么不会一开始呢就天雷勾动地火呢？为什么没有想要跟冯德伦就好好的在一起？他说那时候他看不上他讲话这么的直接，冯德伦帅的怎么会那种标准怎么会看不上他呢？那舒淇更直白的说，你要想我那时候合作的是谁，刘德华、金城武，很可爱的对话吧。 OK， 所以呢他说他也曾经试过被美丽的外表吸引，谁不是呢？就常会被你要说外貌协会也不至于那么的肤浅，只是呢好看的、帅帅的、美丽的外表的确都会比较先第一眼被吸住，有没有？他说他现在沉稳之后，他就说觉得帅只是一种诱惑，其实只要心地好就非常非常的足够。然后也是你知道他如果可以，你知道一个人可以好好的为自己而活，而且是很真实的，然后又很肯定自己的值得，你的快乐呢真的是好过两个人在一起不开心那种不开心哇塞，超大的闷，超大的压迫，对吧？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不是安慰的话，就说你再慢慢等总有一天会遇上的，千里会牵系到的，而不是去想象这些的可能性。事实上呢没有封锁任何的可能性，但就走着走着你先把你自己过好，如果还没有遇到对的人，去享受你一个人的自由自在、幸福、美好、快乐，单身的生活也很好。 好，再来呢，看到的这句话，他说，我从不会去讨厌或者是恨对方哦，因为在一起的缘分会分开，其实也是一种缘分，适不适合而已啦，说不定分开对彼此也是比较好的。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一起是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甚至分开也可能是天时地利人和。分开或许 会很感伤吧，或者是怨怼吧，会愤恨吧。但事实上呢，长久走过，你可能往往回头之后，你才会觉得哇塞，这真的是最好的安排。当你经历过后，你真的才会觉得或许分开比较好。想想看，但是各自安好，不需要去讨厌或者恨对方。

0: 可以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咿哟。哟哦嘞咿哟嘞咿哟嘞，嘞咿哟嘞咿哟嘞。总之，我的爱情要加油。
1: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0: 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2: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
3: 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4: 用心贝，用心培，新贝基金 7-11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5: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个来去不会告。
6: 桃园一场设计盛会正在流动，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登场，新埔、中立两大展区16个主题展，还有艺术展演、数位集章、设计竞赛、逛展、吃美食、买限定周边，更能体验桃园在地文化。18天精彩不间断，现在就来桃园玩出你的设计新体验。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7: 哥，今麦人配食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足注意呢。
8: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就会惊。
7: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 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8: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7: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8。
8: 上至关庙面，喝食够料哦。
9: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10: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1: 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10: 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12: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13: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1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尚杰的歌曲过客，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跟我的微粉第二次相约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2:00到5:00，3个小时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城市舒服雷。首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振奋的消息，好吧？第20届亚运会哦，在日本爱知名古屋开打，对不对？好，我们台湾代表团拿下了，好，拿下了一个金牌，亚运金牌了，真的非常非常开心。我看到我脸书朋友们那边一直分享了，这是由阮氏网球代表队选手黄世元跟于凯文呢，他们勇夺了混合双打金牌，这也是我国这一届的亚运第一面的金牌。那事实上呢，这个运动部也说了，我国的阮氏网球代表队哦，在历届参加亚运的成绩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好哦，多次站上这个颁奖台。那这一次呢，是继2018年以来再次夺得亚运阮氏网球混合双打的金牌，非常非常的兴奋。好，然后呢继续的来为我们台湾代表团加油，好，代表队来加油一下了。好了，这个呢运动健康，好，我们看一下相关的呢是这个健康币，你有没有听说最近有很多的一个奖励啦，补助啊，那健康币是什么？就够健康了吗？好，这个健康币呢是这个鼓励大家从事健康行为可以累积健康币哦。从今年10月份呢，在过完中秋很快就10月份了，你可以呢兑换，这非现在要走那种实际实用的一个路线，比如说超商通路的商品啊，运动场馆的月费折扣等等哦。那从10月份开始嘛 ，OK， 你可以透过疫苗接种啊、健康检查、等等的行为来累积点数，12月份，因为10月1号开始开跑啊，然后12月份开放兑换呢，有很多的部分，然后就是采那种什么，就像我们的红利点数嘛，就是回馈啊，信用卡的优惠回馈。币啊，健康币1币抵1元啊，但是呢，也有个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前提啊，你稍微都要知道，你要从事很多的健康行为，对不对？累积你的健康币，然后你要累积至少1000币才能够开始兑换啊，这样有知道哈？那有一些比如说商品啊、折扣啊，或者是这个折抵折价的一个方式，并不是直接的免费领取啊，有时候你可能优惠太习惯了，比如说像这个运动币啊，或者是其他，这有些游戏规则不竟然完完全全的相同，所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如果呢十月份开始健康上路，支持你自己的投资，你自己的健康，还可以兑换一些比如说运动、超商、保险、药局、医院等五大类的一个通路的一个商品的话，你就是要1000的健康币才能够开始兑换，不竟然是全数的免费领取哦，还是有可能会采折抵或折扣的方式，这方面先告诉你一下哈，免得呢有时候不太清楚，可能很容易跟人家产生纠纷或跟争论，有时候觉得为这种事情争论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对吧？好，那另外看到的是这个礼拜迎来中秋节，没有？还有教师节连续假期，然后就是万家烤肉一家烤肉万家香。不过呢，有响应环保的一个部分，大家现在的一些模式不竟然会相同啊，但是少不了团聚，对不对？哈，这团聚的部分呢，不管你是外食，或者是呢就是自家，你都还是要注意饮食卫生，好吧？食材要煮熟哦，避免生食，然后这个餐具也要避免交叉感染，这样才能够降低哦这个肠道的传染病哦。这疾管署也有特别的提出提醒，因为最近呢腹泻群聚的病原体检验这个阳性呢，都有90%是验出了诺罗病毒哦，这是致病的一个最大元凶，所以呢很开心的吃喝，有疑似的一个症状呢要赶快的就医或者是在家休息，甚至要补充像水分啊、电解质跟营养，好吧？还有手部清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另外再来就是出油的部分，不是脸部出油，有时候烤肉你看到那种出油你就觉得不是脸部出油，就是出去游玩的部分。好，交通部的部分呢还是要这个提醒一下，你可以善
善用大众运输工具，而且呢比如说转乘啊，还有一些优惠的一个措施都还蛮划算的。国道客运票价转乘的优惠，比如说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配合提供，哎，这很厉害呢，有到六折的优惠啊。所以呢9月24号开始到9月28号这个活动，好，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把握一下。然后我刚刚不是有说以前都想说烤肉，一家烤肉万家香，诶，那烤肉的阵仗呢真的非常的强大，甚至呢有时候一烤呢都是提前一个礼拜，再来再加上延后一个礼拜，也许烤肉都可以烤到两三个礼拜还得了。但也有年轻人他们在那边讨论说，诶，是不是越来那我们说越来越过节过年的一个氛围不见了，连很重要的那种味觉的一个提醒，好，那样子的一个仪式感，中秋烤肉味也不见了，是真的有给他退流行嘛。当然你知道那个习惯模式不太一样，还有呢更加的懂得，好，比如说健康或者是环保，像说烤肉食材有可能变贵了，还有呢规定好一些像公园大楼就不能烤肉，对吧，还有呢外食又很方便，还有餐饮的甚至还有桌边烤肉的服务然后这一次的连假我们上次不是讨论吗，这可能请了一天等等你就可以出国，好，这个东南亚或者是呢韩国日本跑一趟，因此呢有时候连假或过节的那个仪式感已经不是那么遵循的传统，而是有一些些的替代方案。其实呢最重要的是心意，最重要的是你喜欢能够去享受就好了。 OK， 有没有烤肉味呢，好，那就是还在其次了，不过你永远都会有个很震撼的印象，对吧，那样子呢就是一个过节的气氛。过节前真的有好多功课要做，有好多的讯息要提醒，好，请大家身体健康摆第一，好吧。

0: 读书追求 A 加，
1: 防晒要 SPF 50加。
0: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1: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0: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1: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0: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2: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1: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8: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9: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5: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1: 城市 In House。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10: 舒服最重要，
1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2: 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节目，
8: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1: 我是夏威，
5: 我是 Aris，
0: 我是哈德。
1: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0: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7: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消息。首先看到是11月份要来举办的金马电影大师课，已经这个揭晓了第一波的梦幻讲师名单。来看看，邀请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寄生上流》韩国大导演奉俊昊，还有日本国民喜剧大师三谷幸喜，还有威尼斯金狮奖的名导戴洛艾洛诺夫斯基。诶，他很强诶，因为他曾经把这个黑天鹅的娜塔莉波曼还有我的金鱼老爸布兰登费雪是登上了推上了奥斯卡影帝影后宝座的人哦。那另外还有呢，全球卖座动画小小兵的导演凯尔巴尔达，他不仅仅呢这个小小兵然后呢像是大家很喜欢的玩具总动员二、怪兽电力公司，哈哈，毛怪，他也都有参与过这些的经典动画哦。所以呢，他特别来到台湾参与这个金马电影大师课呢，就是倾囊相授一些特别的心法跟宝贵经验。而这四位导演也会确认出席哦，就是像是这个金马影展映后的讲堂跟观众来交流。那另外还有期待的更多的一些讲师阵容呢，10月14号公布，还会开放报名。也就是说呢，2026金马电影大师课跟金马电影工作坊系列课程呢，11月14号到21号期间在台北文创大楼文创会所举行哦。那么大家都可以呢来报名，又特别呢是对于或参与了电影工作，那10月14号下午1点钟开始在官网活动页面开放报名。来看一下哦，这个歌王萧煌奇演戏了耶，他演出 HBO 原剧影集《接招吧制作人》，而且他就饰演了同名的角色，就叫做萧煌奇。他特别去挑战诠释哦，就是对录音要求很高的这个歌手啊，这人设好像就是他，对不对？那他剧里头呢，跟这个杨佑宁跟九渊八八所饰演的音乐制作人有不少的这个精彩互动，那甚至还有跟潘丽丽饰演的阿嬷之间深厚的祖孙情，也是剧里头的一大亮点。其实你很容易联想到，这好像就是映照着萧煌奇他真实的人生，因为他的阿嬷呢就一路陪伴他成长，也变成了他呢追逐这个音乐梦想很重要的一个后盾哦。那像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经典歌曲《阿嬷为》，有没有？就是唱出了萧煌奇跟阿嬷之间真的是难以取代的亲情。当然既然演出哦，也不要放过他，因为要让他创作跟演唱这台语的单元主题曲，叫做《哪无力若无你》。这也是从艰困当中的一个环境啊，能够呢找到希望以及梦想，也就是传递了希望大家呢就是面对困境不要放弃，勇敢向前的一个信念。而这首歌曲还有一个亮点是什么？特别邀请到五月天怪兽来担任制作人。其实两个人呢早在20多年前就一起玩音乐，一直到现在才是首次的正式合作。我们待会呢就可以来好好的听这一首歌了。再聊到呢韩团呢 TeenTop 主唱 The Neil 安丹尼尔，他歌唱实力很强，他也推出了新歌叫做无畏，要来进军华语歌坛。非常认真看待的他呢就苦练发音，而且呢还邀请了 Arkis 队长 Alice 创作 rap 还有献神。那他的歌曲新歌会24号在就是数位上架咯。好的，我们来听一下萧煌奇又演又唱的《哪无力》。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紧啦，车顶啊，咱较紧来过车咯。
4: 等下啦，过车路爱行过路线，看车红灯，倒边这边看者才通行，唔通用走位冲过，嘛唔通伫车路顶咧算哦。
3: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都是守护安全的重要一步。
5: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3: 台南市政府公告。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9: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10: 有啊，我吃掉了。
9: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10: 你还够敢够？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鲜冻金枕头榴莲，面剥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9: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8: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及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0: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8: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ION 乐团，
1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秋风吹来，可别让肌肤油光抢走你的自信。我是维格诊所皮肤专科王兆清医师，送你这首《私奔到月球》，愿这个秋天告别油光，美丽更加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微粉串串门子，我们跟上来哦。今天聊到这个互动呢，跟职场有关哦，就是聊到职场当中你所要学习的，有可能是幸运的，有时候你学得快或察言观色的快，然后你就可以少走弯路哦。稍微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编辑群呢，让我们了解一下你在职场可以少走弯路的六个习惯。我讲到职场学呢，我要来分享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气奇，他在呢网络上呢看到一个梗图，他说非常适合薇姐的节目来聊。他说什么？我整个看到我真的觉得笑翻呢、欸，真的很贴切跟很精准到位。怎么说？职场就像舒芙蕾。想说哇，那下午茶品尝起来，舒芙蕾啊，知名的甜点，然后蓬松蓬松，可以有疗愈哦。但你要分开来解读。他说呢，职场就像舒芙蕾，怎么样去派工分工呢？有人负责舒服，有人负责蕾，有没有很可爱？我们希望呢，就是啊，负责蕾的就辛苦了，能者多劳，但不要过劳。然后呢，可以让大家一起舒服，好吧？自己的舒服，自己来。来打造，当然呢，有能力之余也是可以帮别人打造、哦、打造舒服之路，然后可以解决雷事，好吧，就一样一起舒服嘞，这真的很可爱耶。好，我们来看哦，如果可以学一下少走弯路的六个习惯参考。第一个，先想清楚再开口。第二个，先评估再承诺。第三，先厘清目标，不争对错。第四个，可以定期整理工作成果。第五个，问清楚再动手。这动手呢，请不要想歪了，就是动手执行，动手去做，好，不是其他的，好，负面的报。

力的，不是。还有呢，每天收尾留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这个很重要，收尾的时候可以沉淀，然后呢去想一下这一整天当中是不是有什么疏失汲取下来，你下次就可以走直路，不要再走弯路了。关于直路跟弯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想跟现在的时候想真的不太一样。直路很省时，对不对？当然也代表了你有相当的相对应的实力跟功力吧，对吧？弯路你会觉得好辛苦好折磨，为什么？但有时候你好像又可以透过弯路的一个过程，可以欣赏到不一样家户的风景，有更多的风景，是吧？这当然都是走过路过经历过，你可能才可以平心静气的或者是好好的细想你的收获。这当下呢真的是好辛苦到不要不要的，会很怨恨或者是很气愤，对吧？好，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来聊一下你的职场生涯多半是走直路还是弯路的呢？还有你预先预期的或你希望的你喜欢的职场经历是直路还是弯路呢？好，再来回头想，回头想想这很重要，这四个字就是咀嚼了这些风风雨雨点点滴滴，你认为职场生涯是直路收获多还是弯路收获多呢？来看一下，分享彼此的经验跟看法，没有一定要一模模一样样，就是就你的经历好不好？夏小薇来说一下，我的职场生涯多半是走直路还是弯路呢？我觉得我真的是还蛮傻人有傻福，我职场生涯多半走的是直路。OK， 好，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很庆幸有很多的贵人，不管是这个领导你的人，或者是这个大舞台里面的家长还有那个伙伴们，好，那再来还有旁边的一些朋友等等，我觉得我走直路的幸运度呢非常非常的高。然后我所预期跟希望的职场经历是直路还是弯路呢？你知道要初出社会进入职场的时候，你多半许愿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直啊，很平顺啊，谁想要去许愿说我要走弯路的，对吧？这很人之常情啊，都马想要钱多事少离家近类似像这样直路，我们家直走过去就是到公司了，有没有类似像这样子的指路，对不对？所以在没有任何其他想法的时候，你先预期的跟希望的一定都是顺遂啊，连祝福也都是一切顺利，对不对？能够掌握这是最好的时机，对吧？掌握胜利，对不对？胜算在握，对吧？好，但是回头想想一路走来，你会认为你的职场生涯是直路收获多还是弯路收获多呢？我不得不说我咀嚼下来，我没有许愿哦，好，这个断章取义不行，我不是许愿我要走弯路，没有哦，好，那个也不宜这样子许愿，我是说人生的滋味不就是这样，各方各面，当然顺遂是很好，但有时候顺遂你养成的一个比如说你的就是核心价值，核心的抗压就是软实力那种韧性，是不是比较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有时候你走的那个弯路，其实真的没有所谓的白走。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内建起来，也许当下你就觉得说这个是什么狗屁经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或者是我干嘛会修水管，现在修水管就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吧类似像这样的感觉，那都是内建的经验跟实力，有时候有朝一日你忽然觉得为什么我会啊，那就是点点滴滴，有可能有印象有可能没有印象，在走弯路的时候会有所收获的。这一点呢我觉得不要烦恼，没有办法去否认就是很多人说的你很害怕贴上失败的标签，但有些人更加的释怀去解读，他是多了一次经历，但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成为失败。弯路的风景，有时候你不能够期待每一个风景每一个都是你的外挂升级的大跃进，不尽然，但偶尔呢你才会知道原来是这样好像没有必要待在这里很久的风景那天空看乏了，海洋看乏了，山看乏了，那我就赶快走去不一样的风景啊。再次强调，我没有许愿要走弯路
我只是觉得在走弯路的时候，我可以意识到这也可以是一种收获，而面对它，然后接受它，然后挑战它，适应它，最终哪怕是麻瓜也可以学习一点点记忆，一点点以后应该都可以用得上，或者是变成我以后其他实力的一个养分。我没有许愿哦，我只是说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它。未来的土地，我们犀利，待会来看一下你的直路弯路。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 2008800。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1: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玛尼通讯续约或新码，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3: 门号到期就到玛尼，包你满意。
4: 来玛尼省 money， 玛尼通讯。
5: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7: 好，你累积了多久的职场生涯呢？好，你多半走的是直路还是弯路呢？那你原先预期或者是你本来就是许愿希望哦，这职场的经历是直路还是弯路的？再来呢，走了那么多年，红红嘻嘻嘻嘻吼吼加贼泥，你呢？回头想想哦，你的职场生涯是直路收获的多还是弯路收获的多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职场舒服雷，你是舒服，你的负责是舒服那一块，还是负责雷的那一块，收拾雷的那一块，真的是辛苦了，感恩。好，来看一下钟强说呢，他的职场生涯多半走的是弯路，别人从哪里跌倒，我从哪里绕过去。你确定你没有写错，是绕过去而不是踩过去，对吧？不是踩着别人上去的，对不对？你好歹不要让人家 加深他的伤害，还是绕过去，懂得绕路要安全第一。那原本呢预期希望的，我觉得这一题我在设想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是有谁可以就是预期希望说我要走弯路的，很少吧，人之常情，都希望能够顺顺利利啊，无风无雨的，是吧？好，然后我就想说看有没有第二次，他就是要成为那种什么方为人上人，有没有忍人所不能忍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我要看一下我的微粉第二次有没有这种，就是我预期我就是好，我二话不说我觉得要选择弯路的，看看哦，真的要给他那个无比的一个敬意哦。好，钟强说呢，他预期跟希望的，当然 99.9999%，搞不好真的是100%，大家都想要走直路嘛。直路呢，就是你可以上手，也可以多一点肯定，累积自信，然后又有所发挥，直路轻松，希望还是天命之职呢。好，那另外呢，真的回头想一下哦，弯路收获多还是直路呢？他说弯路收获比较多啊，你知道就是要有所一个变动跟变化，不是 always 的温室，不是总是舒适圈，你可能世界可能就只有那一管窥天，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自以为很强等等，有时候必须要去，不一定要九弯十八拐，太辛苦了，就偶尔面临到的弯路，他说思维逻辑真的会有所冲击，自然会有调整，会变得不一样，会从呢 OK， 他的经历是什么，会从我想要做什么变成别人想要什么，会更懂得行业别的需求，你知道，就是不仅仅是超过360行了啦，那种条条大路也不尽然的是要通罗马，就是那种思维思绪来讲是更加的一个变通，而且你才能够把你的心眼心思放大哦，那心眼心思一放大，你装下的东西就很多，不管是知识还是尝试还是一种经历，很酷。好，拍狼老板来说话了，他说我的职场路一直都是直路，就滴滴路 弄鬼去、哦、你是很喜欢水哥是吧，林英红的弟弟龙弟弟龙弟弟龙，然后非常的直率、欸、就是勇往直前，然后冲锋队一样就直直撞过去，撞到南墙依然心不死，没撞出一条路不退缩的这个精神呢，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赞佩、哦、那也是你要有底子对不对，你是练了铁头功吗，请问一下，我就问你是不是铁头功。好，然后他说这种直路的收获，他这种直路不是我们 心所想的那种好，那种无风无雨、哦、非常的顺遂，一帆风顺，百事可乐加冰块之类的，他那种勇往直前然后坚持、哦、然后不退缩的直路，收获铁定很多，坑坑巴巴凹沉啊伤痕啊，他说只是有一点点的浪费时间、哦、一直在找解决的方法、欸、你一直在找解决的方法也很好啊，就是找到那种什么革命成功，或者找到那个什么、发明电灯炮啊，那个什么灯泡之类的，你可能就一定会成功哈。只是对你是属于这种性质性格的人哈，也许真的就是要辛苦一下，你就负责雷是吧？负责铲除那些雷那些地雷的。好，再来看到是王瑜，王瑜说他的职涯多半是直路。而且很庆幸，就跟夏小薇非常庆幸、哦、就是都是贵人、他说他递出离职单的时候，老板还会送水果给他妈妈就是我觉得对，有时候啊，你要从旁人下手，那个力量才会很给力，直接可能觉得已经没有用了，就是要从闺蜜下手啊，老公老婆下手、哦、我觉得妈妈这一招很强、欸、老板送水果给他妈妈，就是用妈妈的力量说、哎、请他不要离职好不好。好，他说呢婚前婚后都有这么一次的经历，就是被老板肯定、哦、自然你会觉得、哦、还好，我的付出啊，真的是可以被看见的，而且是被认可的，被称作优秀的。那朋友呢都还蛮看他这样子，那这个职场又被肯定，然后走的又是直路，没有太大的坎坷，可能他实力本身累积起来就很强。他说呢，朋友很羡慕他的职场顺利，工作少则三年，多则十年以上，很稳定的。好，那如果预期跟希望呢，当然是直路啦。直路呢很顺遂的话，你也很想投入，那同时你也会很想要去多学习，多努力工作，熟能生巧，对吧？好，那另外呢，收获的一个部分，他说 Python 哈，因为没有走过弯路，好敢讲哦，超羡慕的。他说没有走过弯路，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成长，但是呢，就他的工作内容，他觉得可以上手胜任，把事情做好，没有当薪水小偷，有成就感。他觉得其实也不一定就是要去期望着。有时候都会妄想着别个选择，有没有？好，你现在选 A， 然后想说早知道我选 B 或 C 或 D， 没有想要期望着那些路，那当然也会去想说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成长跟成就，但我现在呢选择这个 A， 把 A 做好了，乐在其中也是很棒。

0: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2: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
3: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4: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3: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2: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得叫做鲜。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5: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鲜。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修理沙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9: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10: 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粉第二次谁谁谁，你的职场是走弯路还是直路呢？好，这个希望的是直路还是弯路？那你觉得哪一条路走起来可能是收获比较多的？到目前为止哦，以你的经历来说，不是那种就是设想起来哦。好，耿杰说呢，他的那个直路弯路呢，现在看起来占比呢大概是一半一半吧，很好，你是很懂得均衡营养、养分营养的感觉哦。然后呢，预期希望的职场是直路还是弯路啊？当然是直路啊，是吧？200%。想说怎么可能会许愿？想说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多绕一下路，多转个弯，多去经历。通常都会觉得说我希望赶快的上手，顺利好好的发挥，对吧？好，那认为职场生涯是直路收获还是弯路收获比较多呢？他觉得弯路收获是比较多的，因为铁定的哈，当你呢就是不是那么的舒服顺。然后有一些些的挑战就会逼着你、哦、可能去发掘你的潜力潜能，或者是呢去拓展你的心知吧，希望能够让自己可以越挫越勇、哦、重点呢你也要知道人生啊没有一帆风顺的路，是吧？好，景宏呢 景鸿多半走的是直路，而且呢，玉琪的当然也是直路哦。在他的经验当中回头想想，他的直路收获呢是挺多的呢。好，怡芳的职场生涯走的呢，到目前为止是直路比较多，玉琪希望也是直路。我真的是想说，我真的是异想天开，想说到底有哪一个让我非常赞叹的人哈、哦，是说我居然可以呢，经历是想要走弯路，他可能写错了，或者是误会我的意思，对吧？那基本上200%以上，一个就是想说我当然是希望走直路比较多啊。好，那另外呢，回头想想他自己的职场生涯怎么个收获呢？直路，他的直路收获是多的啊，当然弯路有本事的话，你收获也不少，但没走好，真的会跌得狗吃屎，跌得很惨，是吧？我倒觉得直路能够收获多的，也是一种大幸福跟大幸运的，因为在你很顺遂当中，你就可以有那样子一个天分啊，那资质就可以吸收很多的事情，然后就一路直直走，没有像拍狼那样子一路直。直直撞哦，我们还是希望用走的，不要用撞的哦。好，没事练什么铁头功呢？好，朱梅说呢，他的职场生涯多半呢也是很庆幸走的是直路。预期当中当然也是要直路，因为你去设想嘛，弯弯曲曲的会晕呢、欸，哦，可能会吐，好不舒服。弯路太崎岖难行了，真的很辛苦哦。回头想想呢，他觉得。直路的收获也挺多的，而且可以轻松的有所收获，就是我们说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哦。但有时候躺着吃早餐、午餐、晚餐，其实也不错，对吧？就真的是比较轻松、轻而易举哦。他说弯路有时候磨练呢，有当然有振奋的时候啦，但也有可能会让你产生一些些的怀疑呢，甚至会有错误的决定啊，不然就放弃好了，因为你太需要去。考验着人性比较脆弱的部分，就是那种坚毅的能力等等，这种考验起来真的有时候现实好残酷哦，所以弯路想起来真的太辛苦了，太容易放弃了。好，再来看一下娟娟呢，职场生涯多半走的是直路，偶尔弯路是可以走的，就像我说你那个心态啊，就走了啊，就遇到了啊，所以呢你就去倒不如去学习一下下，或者去克服一下下也可以走，你不要说就不要走了，因为你都不要走，永远都只有在原地踏步，对吧？好，那另外预期当中呢，好、哦，哇塞，他真的有一点点让我意料之外，因为我们通常都会说、哦、谁那么的笨，就要去许愿走弯路，一定都想要直路，当然是直路，有没有？好，那种当然两个字讲得很大声哦，都话瞎出来。他说直路弯路崎岖坎坷的路其实都可以走的，就是唯一哦，你要他去说他希望预期走的到底是直路跟弯路，他说其实都可以，很开放式的，就是拍了不归路不要走，拍了我们堂家拍了不归路真的不要走，好不好？好，那另外呢如何的收获呢？他仔细去想一下，他说两者之间其实都有所收获的，收获诶也都差不多的哦，因为你的状况不太一样，处理的方式学到的东西当然也会不尽相同的。

0: 哇哦，来电的感觉真好，
1: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0: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0: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1: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0: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1: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0: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0: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0820-103。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 民警诊所0621-41002 0621-41002，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4: 2050年复古花车嘉年华登场，马上请 AI 记者 Remy 来为我们报道。
5: 好的，首先是10位 AI 机器人以 Michael Jackson 的月球漫步通过，整齐划一，令人惊艳。接着是穿着旗袍的 AI 美女们，摇曳生姿，精致唯美。接着 ，Oh my God， 是广播电台，我要去找最爱的人类 DJ 签名喽！
4: 哇哦，这是我看过 Remy 最人性化的一面。
6: 不管时代怎么变，温暖又人性化的陪伴熊赞，我们最爱城市广播网。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9: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10: 好，先聊一下我的4:38，最后一个 part。再来看一下我的微粉丢死。分享一下你们的职场生涯，直路多还是弯路多，哪一种收获比较大呢？预期当中希望的是走直路还是走弯路啊？

恩静说呢，他的职场生涯多半呢走直路啊，预期的呢当然是直路比较好，对不对？然后职场生涯里头呢也是直路收获的比较多，弯路呢有可能会让人快步爬高，但是你没有真本事也很快的下滑，甚至跌得更惨，所以走正路才是长远之计。小米，走歪路，不是走歪路啊，是走歪路才会让人快步升高，然后又没有真本事会滑下来。弯路为什么会啊？弯路是因为太崎岖陡峭了吗？然后没有好好抓稳山壁的话，就会跌下来，是这个意思吗？你在说这真的是在我意料之外，走弯路是唔通嘅啊！好，正好呢，这个职业生涯目前看起来多半呢是走直路的，然后希望预期当然要直路啊，是吧？回头想想所经历的职场生涯呢，弯路他收获的感觉弯路比较多，因为弯路呢，会有一点点的挑战度，会有一些困难，然后呢，会有一些些的磨练。你就可以吸取更多的经验，然后不管是哪一个职场上呢，其实呢那些都是你带着走的，因为都在你身上，不在别人身上，学到的都是自己的经验，越多学的更多，对未来会有所帮助的，真的。

宜萱说呢，他走的多半也是直路哦，当然希望预期的呢也是直路比较好走嘛。好，那收获的一个部分呢，宜萱他自己来说呢，大概是觉得弯路收获会比较多，因为你有机会去碰触你所不太知道的、不熟悉的都好。那个呢，也许你可能不一定是要学到通、学到百分之百，有时候你就惊艳一下说，哦，原来是这样，都是学习。然后这样累积起来呢，一分、十分、五分、二十、八十分，就会累积起来的。

来看一下陈梅组长。组长，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职场生涯。职场生涯呢 ，OK， 庆幸的是，多半都是走直路，上班遵守公司规定哦，就是非常就是按照规矩，一步一脚印。他希望自己的职场经历当然是走直路啊，因为弯路很辛苦很难走哎。然后他自己觉得呢，直路收获会比较多的，那难免多多少少都一定会卡关，会有一些些的细节没有注意到啊。也许呢是机器停摆，也许是人员出问题啊、哦，大大小小多种状况啊。有时候你脑筋转个弯，一切工作就顺利了。必要时呢，弯路也不是不可行啊。啊，你脑筋都已经转个弯了，你的路当然就是转弯的啊。很多话没说，每一次都你的工作卡关，有可能是各种状况，是人为的也好，或机器的也好，这不就是弯路的一个磨练吗？

在离目前走起来都没有很直。蔡玲好可爱，他没有走直路，没有很直，是因为那个丈量有问题是吗？哎，这部分是要跟公务局还是地政局反映？好可爱哦，他走的路没有很直，微弯。房间好，那职场生涯你预期希望的当然走的是直路啦，那想当然了呢，感觉起来你有所挑战，你有所经验，不一样的一个探险冒险，玩路的收获比较多。但其实呢，就算你知道 人性啊，有时候玩路虽然呢收获很多，但我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喜欢直路多一点好不好，就是轻松多一点，舒服多一点，很可爱。但事实上依照他的经历来说啦，他的职场生涯的收获真的是弯路学的比较多。好，义军呢，义军的职场生涯呢 OK， 幸运的走直路，预期呢当然也是要直路啊，但是如果说论到收获，有可能是因为弯路收获会比较多，真的有机会去碰触就会学到比较多。

0: 好，志成第二次跟我说弯路一定要走的啦，因为这是成长必须的。有时候天命啊，天命有时候他就是一路顺遂，走直路没有不可以，走直路当中就是天降幸运之外，他可能也可以透过他自己的天分天职及个性，可以学习到他想要学的，他需要学的。但一般来说你可能会觉得啊，就是有滋有味的，起起伏伏的，好学习的那种感受力会比较精彩，是吗？啊，可以有 OK 啦，好，但是不要骨折，好吧？哈，那铁头功能也不要太硬，好吧？好可爱，我的微粉第二次。不过我觉得很庆幸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植入比较多，期待值拍了我们堂家就厚，好，植入还是比较轻松一点点，轻松当中有所挑战经验。如果真的能够这样子学习啊，真的也很好啦，至少有滋有味的，对吧？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种滋味，一种味道，一种感觉。围弯路没有直路，这到底是要地政局的事还是公务局的事啊？我觉得超可爱的。好啊，谢谢 Dios。好，我们一样直直的路，好好的去闯一下，去稳住你的舞台。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等等诶，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9: 因为啊，我当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10: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告，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11: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10: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让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11: 我要！
10: 台湾首庙天坛，
11: 台南市忠义路二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77。
12: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3: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12: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14: 你的世界
15: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16: DJ
2: 点唱盘。
0: 好，我们要来听到是林心怡的新歌《六年之久》，推出了数位单曲《Shiny》，我就是光。而且呢，不同于以往大家对他比较静态的、比较柔情的调调，他这一次挑战节奏非常鲜明，充满律动感的一个歌哦。那这当中，我不晓得会不会是因为他就是练这个身体健康啊、健身啊、健美的一个形象，整个转换起来非常的有光彩。同时呢，他也这个亲自填写歌词。也我觉得应该是他有所感，然后呢分享给每一个努力的人，你要相信自己真的就是自带光芒，这个光呢跟别人同行的人应该也可以是互利互惠互相帮忙，你的光可以指引别人，相同的你也可以接受别人的光来继续的前进，照亮彼此。那照亮彼此呢，我们也很开心今年20届城市广播网的灯不亮月亮活动邀请他代言，然后呢他非常周到，礼数周到，很贴心，把我们的微粉第二次准备了小礼物哦，有亲手做的摆饰，然后呢可以做杯垫或饰品，再来还要送出香港迪士尼冰箱磁铁，就冰箱贴，有没有？好，那么呢幸运的 Dears 赶快的来参加抽奖吧，你可以把这个小礼物给拿回家，在城市广播网的官方脸书 po 文下方留言你所在的地区，比如说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再类似像这样子哦，或者你写台南永康也可以哦。好，然后再加上林心怡我就是光，以及再加一个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分享贴文，有机会抽中小礼物。最后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就是这一道光让你回家平平安安满足感动的享用晚餐，同时呢也要跟夏威还有跟城市舒芙蕾 say goodbye， 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明天我们再一起上线了， See you and 再见。

五点啊，我是上帝关明明董事长吴金弟。中秋月圆，吃好米，过好节，祝大家一家团圆，平安幸福，中秋快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9月22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这首相当可爱、有一点搞怪的歌曲，这是来自 Lara 梁心怡的《蹦蹦蹦》。

0: 结果一下。
1: 读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2: 英文很难吗？教你一招，真好用。先听英文歌曲，后学唱，再大量看英文书籍、杂志和影集，了解英文习惯用法，最后就能写出文章。结论：只要依照婴幼儿语言自然发展程序，确实做好听说读写的顺序，就没问题。
3: 效果升学书局，跌宕窟，浮动街，二零。

0: 次元秋季特卖会，全馆用品
1: 比六九折还优惠，
0: 孕妇用品
1: 比六五折更便宜，八九九摸彩送，奶粉基点加倍送，
2: 满额赠好礼，快来宜儿乐！高雄、台南、嘉义21家门市同步优惠，
3: 宠爱妈咪，呵护 baby，
4: 宜儿乐
5: 育子园，
6: 妈妈宝宝的乐园。

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欢迎家具界的小王子，
2: 是小王子。大家好，要家具就找我们上好家具，就买不到啊。上好家具30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个过程直接给你看。真真假假是家具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外里外或上网搜寻上豪家具。
1: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哦，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是上周在台北小巨蛋成功开唱的萧煌奇，这首《一笔勾销》也是他为影集《试罪者》量身定做的主题曲。好了，接下来送上周蕙这首《只是少了你》，表达的是面对失去爱情时候的那种淡然跟释怀。生活虽然改变，但是也学会了与自己独处。

来自周慧，只是少了你。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27号之前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那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目前关岛附近的低压系统持续发展，预估24、25号呢有可能会增强为台风舒利基。那28号是否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还会持续观察。那另一方面，台风杜鹃在今天凌晨2点减弱为轻度台风，中心位在日本东京东北东方大约420公里处。气象署表示，杜鹃预计今天持续减弱，之后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888，嘉顺大富。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色残五波中。
5: 色鱼也有保障，
4: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5: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4: 做产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5: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6: 哎，新手机耶！
7: 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8: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7: 无卡分期？
8: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7: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8: 来马尼，
7: 什么你？
9: 马尼通讯。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凡。

这是两位好朋友的合作，姑姑以及吴卓源一起合作这一首《跪了》。那他们也是各自以男女不同的心境跟角度来谱写歌词。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呢，日前爆发急性C型肝炎群聚感染。那疾管署今天也公布了最新进度，再新增两名的确诊个案，新增病例的分别是一男一女，都是住在土城区，年龄介于40多岁以及70多岁。那其中一人没有症状，另外一人只有轻微的头痛。那疾管署表示，目前22名确诊者都已经返家休养，没有人住院。好，那疾管署今天表示，国内流感以及新冠等呼吸道疾病都处于流行期，尤其接下来中秋节连假，民众出游团聚等等人际交流频繁，容易增加疾病传播风险。那依照实验室监测资料显示，目前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以 A 型为主。疾管署表示，已经延长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扩大使用的期限到10月31号为止。那如果有危险症兆，比方说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血痰、胸痛、意识改变、低血压等等，就要尽速就医，以把握用药时机，降低并发重症的风险。好了，接下来是国民健康署宣布，健康币呢将在10月1号正式启动。那年满18岁而且具有健保资格的民众、外籍人士，都能透过完成指定健康行为累积点数。那首波呢是采取有做就有币的方式，项目涵盖成人预防保健、B 型以及C型肝炎筛检、公费癌症筛检以及公费或是自费流感、新冠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接种等等。那每项健康行为可以获得800到1350点不等。那民众首次可以透过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来登入健康存折的健康币专区，就可以先获得200币。那完成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然后再拿100币。后续的健康检查、筛检以及疫苗接种记录，会由系统自动借接认列，不需要保存单据或者是逐笔申请哦。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酒桶掉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块新的？
1: Ben， 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0: 阿英林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10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4: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嘛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告。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一群中秋月美，
7: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5: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7: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冷冻减脂每部位799元，
5: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7: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5: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9: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胡彦斌所演唱的《情不自禁》。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 Iris，
1: 我是交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再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国道3号南下的29.3公里过碧潭隧道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中兴路往五权路方向，在英才路口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发生，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安南区海淀路2段256号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115年交通安全月从9月1号开始，那公路局表示，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啊，今年的交通安全月第一次推出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以及机车安全健检，鼓励民众从日常骑乘做起，遵守交通规则，
0: 对，
1: 养成安全骑乘习惯，
0: 对。
1: 那透过同时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以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降低机车故障以及事故风险，截至9月13号为止哦，就是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报名人数已经达到哇145万人哎，
0: 5,145,597人，所以我就是在那145万其中之一，对。
1: 那为什么我们办抽奖都没有怎么样
0: 抽？我们的数据会差很多这是全台各地全部都上去，
1: 他们的尾数都没有啊，没有，那毕竟是政府单位办的抽奖，
0: 对，不一样。
1: 那我们一样都是有想要送礼物给大家的心情，
0: 大家可以上那个 DJ 哈德的那个粉丝专页，
1: 对啊，
0: 对，他最近有东西要送，城市广播
1: 网也常有东西要送，
0: 对对对对。哦、
1: 欢迎大家多关注一下。
0: 你现在是要卖惨吗？不要了，我们是还是很有那个人气的啦，
1: 真的吗？就是因为崩溃了。破防啦！
0: 你不能接受
1: 大破防。对啊，我刚讲哪？哦，对了，
0: 机车安检
1: 了，机车安全健检活动也同步的热烈进行啊。那全国已经有7435家机车行有加入了机车安全守护站，
0: 对，
1: 累计完成了健检达99,627台哦。那健检后维修车辆数有575,800，
0: 不错啦，
1: 就是过半数都要修理啊。
0: 就是他会有基本的检查啦，吼。
1: 对啊，搞不好他们也是借由这个活动发现自己机车好像哪里没换。
0: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1: 蛮好的，蛮好的。搞不好你这 N 百年没换机油了，突然之间发现哦，你的机油指示灯，你可以以为他那一格一直以来都是红色的，没有，它是绿色的。
0: 我也骑电车很久，我都差点忘记机油指示灯，它不就是亮、亮了就要去换吗？
1: 对啊，很多人就没有注意到、啊，
0: 就是这直接就忽视这样子、
1: 对，他说我本来以为这一格就是红色，没有要换，好呗，
0: 就这样定期就是要换了吼。
1: 对，對，那我们这个各机关团体还有企业宣导次数也已经达到了52,699次了。
0: 对，我们节目也是宣导很多次啊，我们也是
1: 统计的很厉害，
0: 52,699其中之
1: 52万其中的50万。
0: 我们每天宣导，我们宣导了50万次，
1: 我们是大头了。
0: 好了，我们真的是也是一直很困难的在宣导哦。
1: 对
0: 对，那至于全民机车安全健检部分呢，公路局也是感谢多家业者响应，他那个只要有参加的机车行，他就是会有挂布条了哦，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有技师，他就会帮你检查，免费检查车辆，就是有一些基本的一些检查，而且技师也会宣导说，要专心驾驶啊，不要超速，这些交通安全观念哦，就是要协助民众掌握车况，然后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那交通安全月期间呢，这个公路局是持续透过多元的方式进行交通安全宣导。那九月哦，整个月哦，预计就是办理了64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那还有一个就是陆老师哦，陆老师也是一直都有的这个，就是陆老师的一个这个宣导哦，也是一直实地的到路口呢，去针对非号志路口的这个观念来做宣导。还有这个路口减速慢行，就是一直宣导重点是持续的进行下去哦。
1: 对，
0: 那公路局提醒哦，交通安全月啊，当然不是只有一个月的活动啦，就只是借由这个活动，就是要推广下去哦。就是呢，请大家就是要落实每天的用路行为，就是每个人就是多一个安全的动作，就能够少一次交通冲突，就能够打造更安全的这个交通环境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是大学刚开学，开一阵子了吧？
0: 就是刚开学没多久，然后9月中嘛，开学大概就是2个礼拜这样
1: 子啦。9月中哈，不晓得大学生目前
0: 目前还
1: 小时候刚开学，chill一下，chill chill chill。 臭的，还放假，
0: 还开心，对不对？刚开学两个礼拜就放连假，哦，我觉得现在大学生也是蛮开心的，
1: 而且来秋高气爽，正是办联谊的好时机啊！
0: 哦，你是抽钥匙吗？
1: 抽钥匙，对，
0: 现在还在抽钥匙吗？我是不太晓得，
1: 欸，
0: 对啊，有没有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还有人在抽钥匙？
1: 不是啊，他们如果骑电车有钥匙吗？好像也没有钥匙。
0: 有啦，有至少有那个啊，有那不管是挂牌还是感应的啊，不然我还是抽手机，电车可以抽手机啊，对不对？
1: 对啊，有没有大学生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到底都玩什么？
0: 我在抽特斯拉，可以吗？这好虚荣哦！
1: 他都不用抽了，有特斯拉的他直接挑就好了，他直接整。你上我车，
0: 你是后宫佳丽任你挑是不是？
1: 对，其他人都骑机车，凭什么一台特斯拉出来？这量级有对吗？
0: 全包就对。
1: 对啊，这量级不对啊。
0: 哦，
1: 对。好，总言之，就是为了强化大学生机车骑乘以及步行安全观念，那新竹市监理站日前携手新竹市警察局，就趁着新生训练期间走进校园，
0: 对，
1: 办理交通安全宣导活动，透过交通安全课程、情境影片以及路口。这个实际的地垫互动
0: 哈，体验，
1: 让交通安全从纸上规则化为真实的感受，带领新生了解日常通学可能面临到的一些道路风险。
0: 对。那活动现场也安排很多这个交通情境，包括行人边走路边滑手机，然后通过行人安全穿越道，这个真的是现在很多人在做的事情哦。还有呢，就是这个机车未依规定进行两段式左转，还有车辆未遵守路权，以及机车骑士因为大型车遮蔽视线，没有及时发现正在行人穿越道通行的行人等等哦。那透过这个实际模拟呢，让学生可以亲身体会到，哦，原来这个啊，好像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其实到路口有可能就会演变成重大事故哦。进一步呢，建立这个预判危险、主动防御的用路观念，就是一个防御驾驶的观念哦。对，那今年交通安全院的宣导主轴呢，就是机车安全以及停让文化，所以呢，这个宣导活动也是提醒新生要记得两大安全口诀。就是呢，对于汽机车驾驶人来说呢，行进路口就是要做到慢看停哦。那另外，如果是行人的话呢，到通过路口则是要停看停，就是要遵守交通号志，然后注意路况。重点就是不要边走路边滑手机，就是一起打造安全的通路道路环境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平常在路上开车或骑车、啊，如果说有听到这个救护车的声音哦，第一个直觉都会想说，我要辨识一下它到底是从哪个方向来。然后如果是从我这边来，我当然就是要避让哦，因为很怕说，如果挡到救护车的话，可能就是会延误到这个宝贵的这个送医时间哦。
1: 对，高雄消防局右昌分队的救护车呢，它出勤紧急救护任务，行驶到德民路跟德惠路口的时候，当时该路口是红灯，遇到一辆要左转的白色休旅车。
0: 对，
1: 那不管救护车在后方停等，这辆休旅车它就是不避让。
0: 哦，
1: 对，没想到呢，这个路口变成绿灯之后，这一辆休旅车还是一动也不动。
0: 嗯，
1: 对，那最后救护车只能倒车切换车道来行驶。这离谱的过程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器就录下了，有没有可能是这一台车的驾驶叫的啊？他在里面根本就昏倒了。
0: 你是说他直接就停了，
1: 因为他连绿灯的都不动啊？
0: 他不知道到底是这发生在瞬间停止这样子，
1: 然后那个救护车开回来发现，原来是叫
0: 原来是你是这样子吗？
1: 驾驶昏倒了，
0: 就不知道为什么，
1: 对，
0: 这真的很夸张不管怎么叫都不动，这当然不行哦。
1: 对啊，他连绿灯也不动就很奇怪，
0: 对，这真的很奇怪。所以有的人就想说，不要阻挡救护车，那我就干脆加速，然后想说从前面闪过。那警方表示消防署有规定救护车行进路口是零时速所以呢，如果是汽机车驾驶想要加速超前闪过，这样也是不行的。对，尤其是乡下地方比较容易看到啦，这个所以这个礼让救护车的观念是有待加强。
1: 对，
0: 那另外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真的是为了礼让救护车或消防车被拍照的话呢，是被开单的话，也是可以提出证据向监理站去撤销罚单就是呢要记下这个救护车的这车号还有左下角的代号，然后拿着罚单跟照片向这个当地消防队来做申请，索取当天的出勤记录，就可以跟这个监理站来撤销罚单
1: 没错，那另外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1条第二款的规定，那行驶当中如果听到救灾救护车警报器的声音的时候，要依循以下的原则礼让救灾，让救护车能够紧急安全通行。
0: 对，
1: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是两线道以上的路段，应该要立刻的减速慢行，向两侧车道来避让，并且做好停车的准备，尽可能让出中间的车道。那第二就是单线车道路段，则是应该立即减速慢行，向右紧靠道路右侧避让，
0: 对，
1: 并且做好停车的准备，尽可能让出左侧的车道。那第三，尽量在原本车速下慢慢的向路边停靠。
0: 对，
1: 第四，十字路口如果遇到救护车通行，请各方来车减速，并且礼让救护车通行。那再来呢，第五就是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道路上，不能够占用路肩或备用道，
0: 对对对，
1: 方便救护车来通行。
0: 没错，所以呢，还是要呼吁各位驾驶朋友，如果说你听到警报器的那个声音什么的，你就先不要慌张，还是要先减速慢行，你确认这个救灾或是救护车辆的动向之后再避开对，那如果说你是刚好是通过救护现场，也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就是比较，我觉得好奇心难免都有，但是真的是不要停下来观望，这个有可能会妨碍到交通或者是这个防护救护工作的这个进行
1: 对，
0: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有救灾跟救护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不要想说他帮你开道吗？就是尾随在车后，这个也是不行的，因为很怕会发生危险这个就是不行啦。
1: 对，没错。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二项的规定，汽车驾驶如果遇到救护车、消防车、警备车，你没有避开的话，要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
1: 并且吊销驾驶执照以及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那致人死伤可以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并且吊销驾驶执照以及汽车的牌照。
0: 对，
1: 所以大家都要好好的发挥公德心好，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声，就要先礼让救护车通行。
0: 是的，
1: 对。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10月3日，狂欢一次！
2: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4: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嘉里店722-6011。
5: 上实在家具，
1: 阿姨摩登家具。
6: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7: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8: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9: 哥，这么人可以吃咪？除了爱喝食，对营养嘛就足以呢。
10: 嘿啊，那是出新品吼，汤头配菜拢爱重新准备，想着成本吼，都会惊。
9: 人上至有出新产品，咪内底有蛋白质、维生素 B1、B2，佮有配三种酱料，介特别哦。
10: 安尼一款咪，就会变出三种新菜色哦。
9: 餐饮业欢迎来电索样，0659-51888。
10: 上至关庙面，喝价够了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在24号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办公室公布了行程细节。川普夫妇即将在美东时间23号在安德鲁基地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24号上午，白宫将会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以及阅兵典礼。最后则由一架 B-2 轰炸机和4架 F-22 战斗机飞越上空。川普和习近平两人随后将会进行双边会谈。梅兰妮亚则和彭丽媛参观史密森尼国家亚洲艺术博物馆，欣赏跨越数个世纪的艺术成就和中美文化交流作品。24号晚间，川普夫妇将会以国宴款待习近平夫妇。到了25号上午，川普将会在白宫和习近平进行茶叙，最后则在国家档案局告别。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会面。有美国媒体表示，北京希望美国在反对台独上使用更强硬的措辞，而川普则将一项总值140亿美元尚待批准的美国对台军售案称为和中国谈判的筹码。而有另外一家美国媒体报道，习近平这次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服美方继续延后对台军售。如果让川普暂缓批准140亿美元的军售案，对中国来说本身就是收获。不过该媒体也分析，川普可能会借此要求北京向伊朗施压，促使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另外，在美中峰会前，美日韩三国外交部长先在纽约会面，会后声明中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并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因为认为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这三家媒体报道了假新闻，而禁止他们的记者进入白宫，并表示未来也会对其他报道假新闻的媒体采取相同做法。如今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三家媒体将会提起诉讼。联合声明中指出，他们通知政府将会提起诉讼，以捍卫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并维护政府无权决定媒体报道或是刊登哪些内容的原则。他们将这项紧急请求提交给华盛顿特区的地方法院联邦法官，要求恢复其记者进入白宫的权限，最快可能会在本周就进行听证会。三家媒体指控白宫在未事先通知或是遵循任何程序的情况下，以反对其报道为由吊销了记者的记者证，如果不加以制止，这将会威胁到新闻自由。美国总统川普9月12号出访爱尔兰，来到家族名下的敦贝格高尔夫球场观看爱尔兰公开赛，还亲自颁发冠军奖杯给爱尔兰名将劳瑞。在全场欢呼声中，川普更取消了美国

0: 对爱尔兰威士忌课征10%的进口关税。川普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脱口表示乐见爱尔兰统一，打破了过去数十年来历任美国总统在这项议题上保持中立的传统。另外，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斯的民族主义领导人9月14日签署了合作协议，强调三地的未来在欧盟，并呼吁英国政府为宪政变革做好准备。他们不只要各自独立，还透露出了想要结盟向西敏逼宫的打算。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英检，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 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我看你容光焕发，做代志拢真顺利呢。
5: 因为啊，我逐年拢去天公庙参加发挥啊。
6: 鼓励高鬼车一到车到，九皇大帝圣诞，吉安礼道发挥开始报名喽。
7: 到台湾首庙天坛参加法会，就送你平安面，
6: 购物吉祥七彩琉璃蟾蜍，好你整年招财又纳福。
7: 我要，我要！
6: 台湾首庙天坛，
7: 台南市忠义路2段第一银行后面，电话0622611177。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欢迎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0: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淡泊这一首腔，让你跟着音乐一起放松狂欢。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 Jazz 的电音摇滚听见。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色残有保障，
4: 色鱼也有保障。
3: 农友甲渔民拢照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8月1日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4: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3: 色残这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4: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5: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归咎，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2: 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机车广告曲，那相当知名的就是张国荣跟伯安妮在1989年合唱的经典歌曲《兜风心情》。那这也是当年台湾商业机车新上市的车款，就是雅马哈兜风轻跑车的年度广告主题曲。

哇，这首歌在当年真的是超级无敌红的，就是张国荣跟博安妮的合作《兜风心情》。那其实雅马哈的广告曲真的蛮多的，而且都很红哦。那再来也是一首机车广告曲，就是杜德伟和李明一在1990年合唱的歌曲《自由的风》，同样也是雅马哈的广告曲。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竟利用工作所学及工具，在自家车库打造枪支改造场所，还透过网络通讯软体以暗语接单。台南市刑大侦缉队经过数月搜证，三月持搜索票前往许贤住处，查扣改造手枪、模拟枪、改造枪管、子弹及枪支零组件、改造工具及毒品等证物，并在九月再查获共犯黄贤，全案依枪支及毒品相关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刑大大队长李宏伦强调，查会制报是现阶段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选举者，警察机关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检举贿选、选举赌盘及境外势力借选等不法情势。台南麻豆文旦正值产季，文旦又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及天然的膳食纤维，还能抗氧化且有助于肠胃蠕动，更可以化解烤肉带来的油腻感。提醒民众，柚子美味健康，但还是要适量享用。首先提醒服用降血压、降血脂、抗心律不整或镇静安眠药物的民众，吃柚子前要先确认是否会产生交互作用。接着一般民众每次建议3到5瓣，糖尿病患者约3到4瓣就相当于一份水果。肾脏病患者也要注意柚子的钾含量，避免增加身体负担。卫生局建议可以将柚子切块和家人分食，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也吃得适量又健康。根据法务部资料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全台在监受刑人有58044人，其中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服刑者超过2万人，占整体在监人数约30%，显示毒品对个人、家庭及社会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毒防中心提醒，毒品容易让人陷入成瘾与生活失控，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一时尝试而接触毒品，也要提高警觉，拒绝来路不明的食品、药品及电子烟等可能掺毒的产品。若自己或亲友有毒品使用问题，可拨打24小时免费专线，寻求专业咨询及戒瘾治疗协助。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1: 10月3日狂欢一次，
2: 感受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X 售票系统。
4: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5: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4: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5: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油光有，烦恼有，控了油，自信有。早上刚化好妆，中午就开始犯油光，毛孔越来越明显，粉刺痘痘反复冒个不停。这些困扰就从控油开始。维格诊所引进1726 AV Clear 控油雷射，从皮脂腺源头改善出油问题，油少一点，自信多一点。控油就到台南区维格诊所，大台南区维格诊所，0800-085-222。一群中秋月美，
7: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6: 音波拉提100条999元，电波拉提900发8999元，
7: 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乔雅登玻尿酸注射7799元，冭动减脂每部位799元，
6: 舒颜翠爱丽丝，请洽一群皮肤科诊所，
7: 台南市东区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6: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8: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0: 我是别看，有的人持续回放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我的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续歌王萧煌奇萧氏情歌再出新歌《相忘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请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森林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九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念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充。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4: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幻男小熊杜静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幻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一定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gracias por llamar.
1: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哎呀，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耀，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每周五时在第五名的好行星，展现出蔡明耀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的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曲。

哇哦，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哦呀，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哎，莫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4: 有啊，我吃掉了。
3: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4: 你还够敢讲，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3: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哇，这首歌好洗脑哦！比就比就比，这是毕书尽跟谷谷吕思纬的合作，真的是从歌名到旋律都非常的洗脑哦。好的，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林心怡的最新单曲《我就是光》。那星期五就是中秋节咯，每到中秋节要做什么呢？只要是我们中学的听众朋友就知道，每到中秋就是要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而且今年已经迈入第20届咯。不要小看简单的关灯小动作，真的是这个小动作就能够节能减碳，真的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哦。而且呢，今年也邀请到林心怡担任活动代言人，就是呼吁大家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到9点关灯一小时，走出户外，就算街灯不够亮，天上的月亮依旧会亮哦。所以中秋节的晚上记得要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 Iris 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2: 阿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2: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 找永庆裕泰丰。
6: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6: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 快拨311-2855，
6: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晚上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赶快跟大家讲一件消息，喜欢 BLACKPINK 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哈德呢就特别争取到了这一次 BLACKPINK 跟 Tamagotchi 一起做了一个联名特展快闪店、哦、那先前是在台北开完了之后，现在接下来换在台中的那个汉神洲际购物中心举办，所以就举办哈德在那个脸书上面就办了一个赠奖活动哦，结果呢抛出来流量极差好难过，我这只能说是用气急败坏来形容，就是拢无人要参加啦，吼、哦，安尼我也得真正，我就觉得哦，这你只要来参加吼，你报名即得奖，就跟很多学校一样，就是你只要报名了。哦、你就中了，很多比赛就是这样，你报名即得奖，刚来参加啦，拜托一下好不好？我今天下午抛出了这个赠奖文啊，那他这个礼物是什么？礼物是那个随机的小卡，那个小卡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的自拍小卡，另外还有这一次的 BLACKPINK 跟 Tamagotchi 合作联名的那一个应援扇、哦、那个扇子，这都是限量的，而且如果去现场实际店面的话，你要有消费超额你才可以得到这个东西啊。你好像是要花2200块吧才可以有这个小卡，但是你只要来参加 DJ 哈德的脸书赠奖 IG 赠奖，你就不用实际去消费，你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些小礼物，赶快来参加。好，我等一下每个礼拜不每个小时我都要来放送一次、哦、我就不相信嘞。好像据说这个抽奖文会被限流还怎样吗、哦、就是可以说是门可罗雀啊、哦、令人苛闹啊。BLACKPINK 这首歌曲 Jump。

好啦，也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 BLACKPINK 跟Tamagotchi联名的赠奖活动了。Tamagotchi 是什么？是电子鸡啊，现在卷土重来又重新流行电子鸡了。那不管从外观的设计还有里面养的宠物内容都跟 BLACKPINK 有关系。哇，我今天去现场实地看到了很多很酷的商品啊，比方说它的那个盲盒啊，那盲盒超级可爱。然后还有像玻璃杯啊 T 恤啊衣服啊、然后模型公仔这一些小物都超级可爱，而且粉红泡泡超级粉红，我一个人在那边粉红色的背景摆拍了老半天、身为一个这个身为一个男性，我在那边拿着那个 Rosé 的娃娃在那边哈，赶快来参加，在那边努力的摇屁股，所以麻烦大家多多的来参与了。 DJ 哈德搜寻脸书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脸书有那个短影片的下方留言，你去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规则都写在上面了。然后 IG 也是 IG 是 HADROMG 哦，内容也都写在里面了。那注意哦，这一次因为比较快闪，在活动我只会放个这个文章大概放48小时左右，也就是两天。那你要来领奖的话，你只能够实际的到我们城市广播网台中台来领奖，就没有包含邮寄了哦。这个要跟大家说声拍谁了。所以呢，你如果能够直接来到台中台领奖的话，再来参加哦，外地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能够出现在台中台这边领奖就可以了。赶快，这个限量的小卡，我上网查了一下，哇，这个不是开玩笑，市价粉丝之间的价值是高达快要几百块啊，快要近上千块了。好，欢迎大家踊跃参加喽。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明天就是秋分了，那秋分了应该是又更加的秋意浓了。讲到这个春夏秋转换的季节，你有发现掉发的频率比较高吗？还是只有我啊？我很担心欸，我在这边寻求认同感，有没有掉发同温层呢？我最近就是常洗头的时候，那个头发会跟着泡沫一起下来，就是你冲水冲下来，然后你的脸颊旁边就会粘了好几根头发一起流下来，有没有？啊，不然就是洗完澡的时候看一下浴室的排水孔，哎呀，多了好多头发啊！哎呀，枕头上面也多了好多几根头发，这样地上也多了很多头发，跟毛毛混在一起，这样。季节转换吧，季节转换，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哈。有人也是夏秋转换之际有频繁在掉发的吗？跟他的互相取暖一下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刚办完了 Bravo 演唱会的萧煌奇，内伤啊。

胸改有套中开，来自于萧煌奇的内伤，不小心的丢内胸，这样就不好了，内伤就看不见了，就是、外观看起来十分正常，可是内伤呢，就是掩藏在心中，可能别人看你都好好的，但是其实你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就是外观没有任何明显特征的一种伤痕。什么样的状况最适合用内伤这个词呢？就是在你的心脉受损的时候，你的心理受到很大的打击的时候，大家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没有明显伤痕，实际上你的心理伤痕累累，这是大家看不见的。萧煌奇这首歌曲原本写给林建辉，后来又自己拿回来唱，萧煌奇常常干这样的事情，就是常帮别人写歌然后再拿回来唱，那大家都觉得哎，原唱来唱别有一番风味哦，像是没那么简单，还有给李千娜的杂波吉娜，还有像这一首给林建辉唱的内伤等等都是啊。好，继续内伤，那肯定是很痛了。来自于 Tiara 的歌曲 Hurt，Tiara 是蛮奇葩的团体，他们的快歌好听之外，慢歌其实也很赞。

其实 ERA 将在10月18号的时候会在高流开见面会，注意哦，这个是见面会，不是演唱会哦。所谓的见面会就是跟粉丝朋友见个面，然后也许中间会穿插一些歌曲等等，但它不会是以歌唱演绎为主的一个活动。很多人常常就会觉得，诶，他去参加见面会怎么大家都没有唱歌，因为你参加的是见面会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期待上面的落差哦。所以注意咯，这个是见面会，10月18号。讲到演唱会，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礼拜真的太忙齁，有阿手笔的门票呢，我竟然忘记登记了。等我一回神，已经是礼拜天晚上的10点钟了，然后我就上网搜寻有没有什么补救办法，就没有，没登记到。啊，真的是会被给气，自己给气死啊。好，接下来听一下陶喆的忘不了哦，真的心心念念忘不了这个伤痛啊。有没有办法再，有没有要重开呢，有阿手笔啊，这个登记的界面。

0: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情歌都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三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淋雨心墙。
2: 好，林雨欣赏今天第一封来信是非常非常华丽的一张卡片，而且信纸打开之后还有淡淡的香气哦。这是要以匿名的身份来点歌，想要感谢在台北的小韩，想要跟他说，我知道你有你的不方便，而我也认为把事情说清楚是对彼此都好，也谢谢你让我有一段美好的回忆，也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我也真心祝福你幸福快乐。想要点播这首歌曲，帮你点播备用的歌曲，于东然的听说你。然后他说，他主任能否礼拜五的星空演唱会有办法做于东然的吗？这个是比较难啦，因为我们星空演唱会的这些声音的来源多半都是这些艺人歌手他有发过这种 live 的 CD 或 DVD， 就是比方说你看 SHE 他有把某一场的演唱会做成了 live CD 或 live DVD，或是官方的这种音源才有办法做成星空演唱会。比方说像周杰伦摩天轮演唱会，他有一张专辑里面二十几首歌，就是演唱会计时的这一种才有办法做成星空演唱会。那不然如果你是在节目上面的大陆的那种节目上然后串成一个整个小时的话，那恐怕是有法规的问题啊。今天在这边跟你说声拍谁啦，来听一下于东然的听说你。

接下来下一封来信的内容稍微比较长一点，这是来自于台北在云林的小谢啊。他说关于感谢，如果有幸被选播到内容，麻烦自行挑选。他说我有预感会有点长，没关系，不要紧。他说首先要感谢的是城市广播网把哈德找回来，坐镇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的城市夜间部，让我在淋雨之内能够透过声音仿佛回到了社会，增加了很多音乐的聆听。而且他说呢，哈德真的也是很 international 啊，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之前介绍过的国际左撇子日啊。那另外啊，他说城市广播网跟我们的友台 ICRT 同时也各自介绍了很多的左撇子歌手啊。那哈德也道出说为什么左撇子比较可能比较聪明的可能原因，听歌 relax 的同时还可以学到一些平常不理解的，尤其礼拜一都会介绍上个礼拜各地的演唱会，让我在 Blue Monday 注入了新的 energy， 也很喜欢7月7号都会播放的7月7日晴。诶，真的内容有点长。好，那我继续下去啊。啊，那他说呢，进修已经51个月，最感谢的是年迈的双亲已经72岁了，还替我照料患有 ADHD 的女儿，每次恳请也特地从台北南下到云林，给我最实质的行动支持与鼓励。也谢谢今年满9岁的女儿，年纪这么小独自承受了很多外界压力，甚至是同侪的欺负跟霸凌，但是她给我的回应都让我知道她很早熟，以及最重要的善良。然后他说呢，就是每次行动接见的时候，家属都会，就是女儿都会提醒我，贴心的要记得吃饭喝水，别太劳累。也谢谢上帝让她来到我的生命之中。最后也要感谢自己，反省自己也激励自己。那接下来会 keep going。好，那再来就是，哦，要祝哈主任 Happy Birthday， 好，谢谢你啊，这个迟来的这个祝福啊。想要听的歌曲是 Hate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这是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歌曲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这是谁呢？小谢是吗？嗯，是小谢。

好，来，我们第三封来信是元气家族的佩璇，想要点播王菲跟陈奕迅的《因为爱情》。那今天上线要感谢一位陪伴我很多年的哥，就是隔壁根本家族的瑞庸哥。那这个月是你生日，祝你 Happy Birthday。那再来问候的亲友，因为人名真的是太多啦，好，所有众亲友们认识他的朋友们，这边就做一个代表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王菲、陈奕迅《因为爱情》。

0: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1: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

来自于曾佩慈最后一次哭，也是林宥嘉帮他写的歌曲、一样走比较迷幻的英式摇滚曲风。讲到这首最后一次哭，就是林宥嘉有一次他在街头，就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眼泪不小心直接掉下来，他心里就出现了一个声音，为什么又哭了呢？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哭、这样子的一种心路历程，把他写成了这首歌叫做最后一次哭。那后来林宥嘉好像也有在电视节目上面重新的来诠释这首歌，哇，由原唱来唱更是能够唱出这首歌曲的那一种，怎么讲，有时候你负面情绪来袭的时候结束啊，会有一点点的负罪感或是罪恶感，就觉得为什么我又做这样的反应了呢，为什么我又这样子了呢，反而会有一点点小小苛责自己的感觉。但他都会劝大家，这些都是很正常情绪的流动，所以千万不要在你哭泣之后又开始了自责，开始了内耗。接下来听到林宥嘉感同身受，也属于共情能力非常强的 Yoga 林宥嘉。

小时多一首歌曲来送上金乐团，接下来刚刚好林宥嘉感同身受，连续三首都是这种英式摇滚的曲风了，最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曲风了，在千禧年曾经一度大受欢迎，包含从国外席卷到国内，包含像陈绮贞、杨乃文、林宥嘉、苏打绿，通通都是英式摇滚的爱好者。休息一下，待会八点钟马上要来贴文了，大家没有参加赠奖没关系，还是大家等一下点歌顺便就参加一下那个赠奖活动嘛，好不好？有时候那个赠奖没有人参加就觉得有点难过，你知道吗？就是啊，你很处心积虑想要送大家东西，结果没人来参加，哦，我实在昏倒哇哦。好，下个小时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慢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期。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你家的大冰箱。
4: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5: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及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4: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5: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序。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103。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时间来到晚上的8:07。今天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来贴出了，那今天我要引用一下我的贴文里面讲的内容哦。俗话说得好，就是急惊风等不了慢郎中，心急呢是喝不了热稀饭的。今天我们要来一场快慢大对决，那歌名里面有快或是有慢的歌都可以点。顺便来聊聊，你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快的猎豹型的人，还是像哈德这种慢吞吞的树懒型的人呢？

今天的主题，只要点的歌曲里面有快或是慢就可以了。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佳佳的《快乐快乐》，哈，听起来就是很快啊。啊，到底你是一个属于步调比较快的人，还是步调比较慢的人呢？好像有时候你很难界定自己到底是比较属于是步调比较慢的，或是比较快的那一种。因为有时候该快的时候你还是得快起来，但你会觉得很不舒服；但该慢的时候你还是得慢下来，但你还是会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当你被逼着要快的时候会不舒服，但是当你被逼着慢的时候不会不舒服的话，其实你就是跟他的一样，是属于这种步调比较慢的人。但是如果当你被逼着要慢下来的时候，慢慢来，慢慢讲，不要急，然后你就会受不了，你很不舒服。不行啊，我就是觉得这样没效率，我就是要快一点啊，那你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快速型的人格哈。所以呢，你是属于这种快快型的还是慢慢型的呢？那这个热热喝它是快快好，那你到底是快的还是慢的呢？因为他的以前是我，因为我算是台北人啦，以前小时候就是在台北生活了，那后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台北的快步调，后来又去台南生活，哇，台南步调简直是放到两倍慢以上有哦。因为在台北常会有很多需要你快步的时间，比方说过斑马线红绿灯的时候，诶，这时候绿灯剩五秒了，你会冲吗？大部分的人会冲，在台北。好，可是如果中部以南的话，有时候剩五秒我就会直接停下来，我划个手机，回一个讯息，打个电话，这样。那在台北坐捷运的时候，如果是八分满左右，你还会挤进去吗？我会等下一班，我想说下一班五六分钟而已嘛，应该还 OK， 但大部分的人会挤进去，所以常常会变成整条捷运里面大家都已经挤进去了，就只有我还在外面，我就不要，我就不屑跟你们挤，我就一个人在外面。那后来我去日本更夸张，我之前今年年初吧，我去东京迪士尼乐园，那东京迪士尼乐园的那个叫什么，突然忘记 JR 啊，大家要挤那一班车到东京迪士尼乐园嘛，那因为那个车很难等，我记得好像是回程吧，反正就是要回到一个可以转乘的一个中间的转运站之类的。然后呢，我们台湾人都已经觉得已经挤不上了，绝对不可能再挤上去了，就是觉得不理得死，不可能，完全 impossible 的状态了。然后我就看到我身后有好几个日本人就绕过我，然后啧了一声，然后直接还是挤进去耶。我们同团的人整个大傻眼，因为根本没有空间啊，他们怎么有办法挤进去？然后就挤进去了四个五个，这样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在一个非常拥挤的状态下，门关起来了，只留下在原地呆若木鸡的我们。我想说，这怎么可能有空间可以上得去啊？哦，所以我们就后来又等了下一班、下下班，哦，后来还是一样的状况一直发生，就日本人对于拥挤程度的判断跟台湾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已经习惯，已经整个已经挤到一个啊，那个像抹布在挤抹布一样啊，哇，那个密度之高，我实在是没办法。所以呢，我还是喜欢那种中南部非常缓慢的步调，慢慢来就好了，慢慢来比较快啊，没关系，你先，你先，你先啊，哦，我等一下就好了 ，OK 的。我觉得慢慢来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好，那你是属于快快型还是慢慢型的人呢？但是快快型的人，他你这样，你要他这样他受不了。像比方说刚刚那个挤 JR 上去的例子啊，快快人就会觉得啊，刚就可以上去，你干嘛不上去啊？啊，这个红绿灯五秒明明就可以过，你为什么不过啊？啊，那个捷运明明就上了去，你这样在等下一班。然后泡面永远是吃那种半生不熟的，他等不了。那旁边两分钟，它就盖子就掀开要吃了，中间还是脆的。Slow 一下吧 ，Red Velvet 这首歌曲 Take It Slow。今天的三首示范歌曲也是都跟快跟慢有关系。那么哪一些歌曲的歌名里面有快或是慢，刚好也是你想听的歌呢？顺便也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你是一个好快的人还是一个好慢的人呢？

来自于 Tierra 的歌曲 Take It Slow。 今天的学你歌姬的天文已经贴出了，欢迎你到脸书粉丝团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是 HADEROMG HADEROMG， 可以找到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最近在社群媒体上面有很多事情要做，包含了像我们刚没有什么人参加的这个赠奖活动，那以及我们这个点歌的贴文现在是不是也越来越少了？你各位啊，大家还有没有点歌啊？好，要点歌的赶快来嘿！好，那今天有很多人来跟大家分享，你到底是一个快的人还是慢的人啊？哦，哇，今天有行家哦，程轩发现我今天用的图片是摇曳露营的图啊。哦，不错哦，他说朋友圈就是用摇来代替露营了哈，哎，要不要去垦丁摇一下哈？就是露营的意思嘛，摇曳露营啊。好，那慢一点的人还是快一点的人呢？今天不管快或是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学员点歌机的点歌专区来贴文点歌。那第三首的示范歌曲，刚刚有一个快哈，一个慢，那接下来呢，我还是投慢一票。我们最后就来统计一下，到底今天大家点的歌是快的名字的歌比较多还是慢的名字比较多。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完全是我的主题曲，卢广仲慢灵魂。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2: 哎呦，
4: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8:32了，欢迎再回到城市夜节目。这礼拜有烤肉局吗？可以约哈德吗？哈德本周无局啊，没局，没有局，烤不了，没得烤。以前都觉得，哈，好多通啊，好烦哦。坐在那边烤肉好累哦。又流汗，不能吹冷气。明年不要参加好了。哎，今年这下好了，没人约了，没人约。好，讲到烤肉啦，烤肉中秋烤肉地图来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六都有一些合法的烤肉地点，不是随便都可以烤哦。有一些地方有开放烤肉哦，所以今年如果在找场地的朋友，可以去这些公共场域，不用租金哦。台北市在哪里？大家河滨公园10号门旁边高速公路的桥下广场，华中河滨公园、道南河滨公园、城美右岸河滨公园、大家河滨公园。我先讲大地标，但它都有指定区域，你可以自己再去查。总之有这五个地方可以考，这是台北市啊。新北市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三重中山桥下、八里的文化公园、新店阳光桥右岸莱茵公园，还有板桥光复桥下的赏鸟河滨公园，以及永和福和桥下的福和运动公园。这些所在都是行吧哦。再来台中市清水鳌峰山公园烤肉区、北屯中正露营区，太远了吧。

0: 曾宝仪的没有人，
1: 没有人找我烤肉，
0: 没有人找我烤肉。好，刚刚分享那个台中市清水鳌峰山公园烤肉区跟北屯中正露营区嘛，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烤肉哦。那其他地方如果你在公园绿地随便就开烤的话，可以罚1200元到6000元。嘿，6000元你去买个5只水姑娘，买个2只波龙来烤，不是很赞吗？所以千万不要以身试。

0: 娘，
1: 对吧？应该是叫水姑娘吧？哦，我觉得水姑娘好好吃哦。是水姑娘的水战车啊？我是不是记错？我记成槟榔摊的名字吗？水姑娘？哦，对啊，是龙虾啦，没有错啦。对啊，它就是水姑娘啊，好吃到不行啊！我觉得比波龙好吃啊。好，再来呢，台南跟高雄要注意哦，公园不能够直接开烤的，是不也是1200块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哦，也是好几只水姑娘去了哦，都用水姑娘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单位啊。好，以上这些地方可以公开来烤啊。当然，如果你自家，楼下顶阿卡啊，或者是顶楼啊什么，这倒是不在此限啦哈。最方便还是在室内吹着冷气哈，用那个电烤盘来烤啊。哎，电烤盘要多方便哦。一边烤一边看个电视，一边唱个歌，啊，一边打个 Switch Two， 一边玩个战斗陀螺。旁边可能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在拍抖音等等，哇，和乐融融啊。

这一趴的三首歌都很悠闲哈，有一种度假风。那今天虽然是礼拜二，但我们已经在想象这个礼拜到底要有多悠闲了。刚刚讲到水姑娘哦，我还遥记得当时大学毕业那一年，大四吧，哎还没毕业哦，大四那一年，我们班隔壁班有个有钱人啊，他真的非常有钱啊。那一般我们大学生烤的食材，不外乎就是烤一些甜不辣、米血啦，那一些便宜火锅加工料，然后肉片就是腌制肉片啊，那种家乐福买的，什么大卖场买的。哎，突然之间呢，隔壁班远远看着他拎了两袋塑胶袋过来，里面是什么？是龙虾啊！哦，全部的人没有烤过龙虾啊，全部的人大傻眼，想说，哎，这龙虾不是板豆才会出现的吗？它可以拿来烤吗？哦，于是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忘又奢华的一次中秋节啊！这就是龙虾的。

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个周末有四天连续假期，出国会不会太短？除非你请特休啊，或者是你刚好辞职，不然的话，出国我觉得四天有点太短。但如果去外岛，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因为放四天嘛，你可以去外岛三天，然后最后一天就在家里休息整理一下，好收心操，收个假，然后国庆日继续玩。澎湖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前几年去澎湖玩哦，住了那个鹏城大饭店，真的是不错啊。那鹏城大饭店有电影院啊，还有购物中心、购物商场，它跟那个住的地方是连在一起的。然后你去外面玩完回来之后，上去休息、洗澡、整理一下、吹个冷气、小睡一下，就可以去一楼购物 shopping 啊。买着买着，突然不知道干嘛，就去隔壁的电影院看电影，虽然比较小厅。但是整个这样子玩下来非常舒服。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郭采洁，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8:43，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决定每一个小时要催一下票哈，就是我们的那个 Blackpink 乘以 Tamagotchi 的这个活动，还是需要大家来踊跃参与啦。但前提是你也要是那个 Blink 啊，你是Blackpink 的歌迷，你再来参加比较有意义啦，因为那个卡包对于 Blink 来说是非常珍贵无价的宝物。那我们是真的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我们长官特别凹到了一些这个他们的成员的自拍小卡，然后还有专属限定的应援扇要送给所有的这个 Blink。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到现场参与这个快闪电，但是你可以透过我们城市广播网，透过我们电台，透过 DJ Hunter 的脸书粉丝团，可以有机会抽到这个非常难得的 Blackpink 乘以 Tamagotchi 限定快闪电。它地点是现在移师到了台中的汉神洲际购物中心，那从现在开始会一路的展出到10月5号，本来到9月28号，但后来延到10月5号，所以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现场逛一下那些疗愈的这些小物哦。尤其如果你是 Blink， 你喜欢 Blackpink 的话呢，这些都有相对应的成员的自拍小卡可以来抽到。但这次的活动是台中地区限定，或者说如果外县市的朋友也想参与的话，那你可能就要自己移动来到城市广播网的台中台这边来领取了哦。好，继续也是 Blackpink 给他吹了哦。因为我刚刚已经用贴文了，所以大家自己找一下，就是有一篇短影音，它就是我们的活动专区哦，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了，没人参加。

来自 Blackpink How You Like That， 晚上8:48了。一年过一年，一季过一季，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分的时节了。明天就是所谓的秋分的这一天，秋后一锦迷哈。一年四季总让人感觉到时间无情的在往前走，时间过得非常快。我们常常讲说时间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好像我们对于时间的定义总觉得它很快。我们有曾几何时觉得时间过得很慢过吗？有，就是在你做你不喜欢事情的时候，比方说上数学课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当兵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那可以说是度日如年啊，度秒如年。那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比方说呢，你过了一阵子又看到朋友的小孩，突然之间就像只差你一颗头了，高到不行，这种你就会感叹一句，哇，时间过得真快。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你有好好把握当下吗？一年四季，来听一下 Ellie Goulding 这首歌曲 Four Seasons。

艾利多丁这首歌曲 Four Seasons。健康币将在第四季的时候来推出，第四季就是十一月、十二月，预计十一月一号要来上路，十二月开放兑换哦。那这个健康币你可以透过像接种疫苗、接受健康检查等等的健康行为来累积点数。那累完点之后哦，注意哦，要累积至少要1000币才可以开始兑换，兑换日期从十二月开始。它是用折抵或是折扣的方式，并不是直接免费领取啊。那很多人最关心健康币到底可以换什么啊？兑换条件跟兑换项目在十一月份会另外召开记者会来公布啊。那到时候也会有健康币的 APP， 上面有完整的清单，让大家可以一目了然。那第一波预计会有哪一些哦？比方说像无糖健康饮料、生鲜食品、咖啡，然后那个茶叶蛋目前是没有列入规划项目里面哦。那有一些商品像是三明治、鸡胸肉都是可以换的。另外在药局的部分竟然可以换血糖机、血压计等等，没办哦，10月1号开跑哦。所以如果最近有要做一些健康检查的规划啊，都可以趁十月份之后就来给它进行累积一下健康币，好像在玩线上游戏哦。

丽的歌曲《四季》，这是她的出道曲哦。那她出道的时候 MV 也是话题之一，她坐在云朵里面吧，我记得她是坐在云朵里唱这首歌啊。可是那个云朵很像马桶，所以就很多人说，阿丽为什么要坐在马桶里面唱歌呢？而且是蹲式的马桶。你如果想要回忆一下，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阿丽四季这首歌的 MV， 是真的有点像啊。结果我听到人家这么讲之后，害我回不去了。每次看到这个 MV， 去 KTV 点这首歌，我就想，那好像是马桶。我首歌还是很好听的啊。这小时最后一首歌，来一首快的，来自 Lady Gaga 的歌曲 Runway。下个小时继续回到我城市夜间部喽。

城市夜节目。刚收到了一个听众私讯的来信，有时候像我们这种广播电台主持人啦，甚至是艺人啊或是表演者啊，这种在大家面前讲话的人，有时候被肯定一下子就可以让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成就感，都还可以再继续的走很长一段路。我常常听到身边很多的朋友啊，他们是在当主持的啦，也有表演者啦什么，那他常常收到一些正向的反馈的时候都会说啊，原本已经快撑不住了，可是看到这些回应这些反应之后，让我又继续能够有走下去的力量了啊。对，哈德也是如此啊。那这位听众朋友我就先匿名好了，他说呢，一直很想写信给你，现在才提笔写下。他说8月28号带着我们家的狗去医院听 MRI 的报告啊，那医生宣布恶性脑瘤，一路听着你的电音，一路在车上大哭回家。他说呢，听着你的电台有欢笑有感伤。他说第一次觉得晚上不要看剧，来听城市广播网，谢谢你带给我们的主题跟音乐。哦，我好感动哎，但是意外也让我发现到，原来大家这个时间都来看剧啊。然后我就很好奇，我8月28号播了什么歌啊？那一天是礼拜五哎，而且在这么样难过跟感伤的时候，我竟然不是那个时候是 Crazy Friday 耶，我在播什么啊？哇塞，天哪！我播了罗百吉，我播了这是什么？东京甩尾，还有 See Holy 的花心大萝卜。我觉得可能刚好啦，搭上了吧。因为像我如果真的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我听 metal， 我听电音，我还是会嚎啕大哭，就是那个感觉刚好对了。那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呢，今年中秋也没有他的狗狗在身边了，他度过一个很有点难受的中秋节。我们家的感冒是圣诞节的时候领养的，所以我们就是都把圣诞节当成是他的生日。那他离开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我们家也非常非常的不好受，非常非常难受啊。那我只能说呢，哎，不管是跟人相处，或是跟宠物相处，我们都在练习告别啊，都在练习道别。那正因为那些习以为常的假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那些特殊的日子，都有对方在，突然对方不在身边了，反而让我们唤起了对于这个节日的一个重量，那个重量感会变得很深很深。或许好好记住他们，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了吧，他们会发现的，他们会知道的，他们会知道有人还在这个人间思念着他们。广告结束

0: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快点，绿灯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哎，等一下，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看红绿灯，左右确认再通行，不能奔跑，也不能在马路上嬉戏哦。
1: 一句提醒，一个好习惯，就是守护安全的重要。

0: 一步。
1: 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我们一起来遵守交通规则，守护孩子安全过马路，共同打造更安心的台南。
2: 台南市政府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民警诊所。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7: 啦啦啦啦。
8: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9: 哦，谢谢。
10: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11: 9:07，延续刚刚这个话题，就是这位听众朋友说，那一天放的电音很疯狂，我在车上音量调到最大，大声放声的大哭，这样，我觉得这也印证了我们一直以来就是在，因为我们有时候做节目哈，在经营网路啊，哈，所谓的经营这两个字，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策略，常常会有很多的目标导向，比方说这个策略，我这个时候要放什么歌，这个时间点要放什么歌，这个时间点大家在怎么样应该要放什么歌，我最后我觉得其实好像没有一定的哈。我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说我在 Crazy Friday 电音的时候会也让心情不好的人可以有所共鸣，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件事。那确实有时候人的这种七情六欲，人的这种喜怒哀乐啊，它有时候是会混在一起的，就是它可以通用的，你懂吗？所以不是有人说一句话吗，就是说人在无奈的时候真的会笑，会笑出来，就是你真的太无奈的时候你会不小心笑出来，或者是有时候你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你太生气了，你气到会笑出来，你会觉得怎么那么荒谬，他有时候情绪会跑掉，会跑到另外一边去，所以他其实大部分是可以通用的啦。我觉得这个很棒，谢谢你的反馈，也让我想通了很多事情，很思考了很多事情，就是有时候你很用心的用力的想要经营某一个状态，某一个族群，某一个时段，某一种类型，有时候往往是适得其反，它反而是应该是简单来说，我想频率对的人，就是感觉对的人，不管你做什么事情，这些人好像都会冥冥之中会被吸引过来，就是觉得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还是要再重复的隔空跟你喊话一下啦，喊话一下，还是要加油，要坚强。在这些歌曲，为什么我们要听歌？为什么人要有音乐？因为音乐是我们最经济实惠 CP 值最高的一种身心的调剂方式，我们可以在这些音乐，在这些歌曲里面进行的释放自己，歌曲结束之后你可以选择要继续播下一首，或者是到此为止把它停起来，不再继续听歌，都是可以自己决定的啊，要怎么样来在喜欢的音乐里面找到属于自己可以释放的方式啊。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10元点歌机的部分了。今天10元点歌机点的主题呢，急惊风等不了慢郎中，心急喝不了热稀饭，也有人说心急喝不了热豆腐啊。你心很急的话呢，有些时候是往往欲速则不达，假定他是怎么样弄破哇归哇脆狗狗岁岁平安。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到底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呢？今天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来跟大家分享，你到底是快快人还是慢慢人啊？这个出枪慢哦，转枪面快是吗？哎，出枪快，转枪面慢嘛，我忘记了，反正我突然想起这个当兵的一个口诀。左七敌，右七敌，反复七敌。好，这不是重点，重点呢，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歌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到底快一点的歌比较多，还是慢一点的歌比较多。那首先，先来以快为打头阵，来自于 Genzen。Genzen 要点播的是郭采洁的快一点。他说，我是一个能慢 就不快的人，因为快反而容易出差错，反而会比较慢。那要我又快又准的话，我反而会很暴躁哦。确实会有这样子的人啊，你要我快一点，我会整个手忙脚乱啊。像我以前在麦当劳打工，有时候 rush 的时候，有没有 rush？ 我想所有麦包应该听得懂，所谓的 rush 就是等你不赢的时准，一堆人的时候叫做 rush。哎，快点快点快点 rush 咯 rush 咯，这个时候你的手就要超级快，你包汉堡的速度，你已经完全。有时候你去麦当劳拿那个汉堡，你会发现里面的那个鸡块、鸡排怎么很歪？有没有？它本来汉堡是圆形的，变成长方形了，有没有？那就是因为里面的人在光劲啊，他这样一手一挥，好随便一丢，然后就包起来了。所以你有时候打开来里面，你会发现肉排是歪的。那我也曾经做过这种事情了。除了刚刚的 Gansen 之外，台北的宜轩也属于啊，他也要点播郭采洁快一点哈。那他说他是属于快的人啊，不愧是台北宜轩。我是一个反而是生活在台北不太习惯快这件事情才跑到中南部的人。好，别紧的来紧哈，彰化婉玲要点播郭采洁快一点。他说本身是急惊风，工作讲求效率，做事情也会先安排轻重缓急的顺序来执行，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却想要慢慢来，好好欣赏当地的人文风景，所以我算是快慢综合体啊，快啊慢啊，快快慢啊。谢谢文德指正，是出枪慢转枪面快。不重要了，已经不重要了。

快一点，来自于娟娟也点播这首歌曲，她说我上班工作是快，下班则是慢慢来。虽然我是慢郎中，我比较喜欢慢一点的步调，但是我走路速度超级快。如果我来办一个城市广播网竞走大赛啊，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我走路真的是超级快，我会感觉到我自己背上好像有一对翅膀，不是 Reebok 给的，是我自己的脚给的，是走路哦，不能是跑起来的状态哦。我这一生还没有人竞走赢得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腿那么短竟然可以走这么快啊，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城市小钢炮。可能是因为长期在台北生活训练出来的吧，我们走路速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好，再来是程轩啊，不是一伟点播的歌曲超快感，我、哦、连续两首快咯。那么等一下应该就是慢了，谁点了慢的歌啊？一伟点播这首歌曲，他说呢，我可快可慢，一切都取决于当下的情况跟事情的轻重缓急啊，这倒是没错啦。好、哦、比方说某个地方起火了，你总不能慢慢的去打水嘛，好、哦、对不对？

越慢越美丽，来自于栗子点播的歌曲。那他说呢，个性急性的人或许是从事过护理工作，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所以没有办法什么都慢慢来。确实在这一种医疗现场是分秒必争，一下子这边要怎么样，一下子那边要怎么样，那还要面对家属的这一种很急迫的询问等等，让大家的步调都很慢。其实我发现很多的这一种医疗从业人员啊，他们的肠胃其实不算太好，因为有时候吃饭要吃得很赶，吃得很快，那就容易消化不良啊，真的是非常辛苦。来自于栗子点播的歌。好，再来呢是今天最多人点的一首歌，播完这首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因为也没有其他歌了，而且这首歌所以我们来早久一点，我们务必每个人的心情都要分享到。首先是文德啊，那文德呢今天晚上慢慢的整理行李，一边听着节目，关于今天的点播马上想到的是韦礼安的慢慢等，要分享给大家。他说呢，以前当员工我是慢郎中，现在当主管就不希望同仁太慢。我观察到一个细节哦，那个文德说他礼拜四要飞啊，啊今天是礼拜二，他今天就整理行李咯，就是前两天就整理行李了。那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每次要出国都是前两个小时才整理完。有这么忙吗？比方说那个巴士有没有，巴士一点的时候要来载，坐鸿雁班机嘛，一点要来载嘛。我可能到晚上十一点才收完行李，然后赶快洗了个澡，然后一点就坐车这样。每次都收到最后一刻，就东西全部直接啪进去，然后呢还要把猫抱出来。好，那你收到一半齁，再把猫抱出来，然后收完之后要拉链之前齁，再继续把猫抱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猫就很喜欢跳到行李箱里面，好像想要一起飞一样。那我想说万一某一天我没有发现，就把它关在里面，拉链拉起来了到现场了，那岂不是很可怕吗？扫那个 X 光的时候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吗？我想应该会有吧。到底猫为什么这么喜欢跳到行李箱里面呢？就是整理行李把猫抱出来，整理行李把猫抱出来，带内裤内衣把猫抱出来，好，再一直重复这个步骤。好，除了温德点慢慢等之外，还有 Cindy 也点了韦礼安的慢慢等。他说身为慢慢人，这首歌很适合我，不过变成妈妈之后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一直不停催促孩子们快一点啊，快一点。好，再来呢还有谁点慢慢等呢？好，蔡圈艺，蔡圈艺也点播了韦礼安的慢慢等。哦，今天太多人点这首歌了吧。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谁呢？我来找一下哈。王云也点播了慢慢等，他说他也算是一个慢慢人，那小绿人只要十秒就不会过了，电梯如果挤不上去我也会等下一班，就跟我一样了。好，那马上呢就来听一下韦礼安的这一首慢慢等啊，因为今天点这首歌的人真的比较多，所以如果没有念到你的话真的是很拍谁哈。今天真的重复率真的比较高哎，所以我就担心说等一下啊，这个歌播完之后就没有了，节目就结束了。

慢慢等，刚刚还有维尼也点播这首歌咯，维尼也点了慢慢等，要送给黄维老公听，他说他是属于中庸的，不急迫的话就可以尽量慢慢来。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慢歌，我们今天两块三慢的、啊、慢歌，慢这个自己的歌还是属于比较多人点的。那这首梁静茹的慢冷也是属于慢的系列，来自于桃园的胖达，想要点播给彰化励志中学新班的伍义凯。另外安安也想要点播梁静茹的慢冷，都有慢这个字哦。

0: 把耳朵借给了你，让你听清楚我的声音。闭上眼睛，你跟着我的声音探索这个世界。我们经过森林，听着动物的合唱，进入海洋，享受海底一万英里的宁静生活。我们穿梭宇宙，数着飞过的流星，最后来到了这里。你说你最喜欢这个城市，因为这里有最温暖、最熟悉、最想念的声音。
1: 我帮你点了一首歌。
0: 原来最美好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3: 哦，谢谢。
4: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3: 好，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来到第二个阶段了。接下来在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要来听到这位是君君。那君君说呢，六年前在妈妈的公司听到城市广播，当时听到彼得的互动点播，才知道除了收听广播还可以跟主持人互动当日主题。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在脸书互动啊，城市广播网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太好了。点播的歌曲是潘玮柏的快乐崇拜，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一边跳一边想快乐崇拜。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的留言，所以我用唱歌在拖时间，真是不好意思。诶，今天很多人点快乐崇拜啊，但是突然间又找不到哦。佩蓉也点播了快乐崇拜啊，他说要送给广播电台主持人还有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也是歌名有快这个字哈。好啦，那就70的年代复古我最嗨咯。还有谁呢？我记得还蛮多人点的啊，七星美也点了这首歌，他说自己是属于快快人，也是急性子的人啊。好，快乐崇拜。

这首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从无名高地到鸟巢，最近不是很红吗？从无名高地到鸟巢。晚上9:42，不要再学阿信了，一点都不像，讨厌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虽然它是歌名里面有慢这个字，但它却是一首快歌，来自于响山跟台南 Jack 点播的这首歌曲。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慢慢喜欢你》，小慈又来签到了，点播的是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他说：“慢慢这两个字听起来就很温柔，要把这首歌送给那一个我慢慢喜欢上的人。”顺便分享一下，我今天去驾训班，可能就是没有学会慢慢来，会慢慢喜欢人，但不会慢慢做事情。一个学太急，直接把车开上了安全岛。他说：“好险没有还没有驾照，不然上路又要多一个三宝了。”哈哈哈哈。好啦，你想开一点嘛。安全岛之所以叫安全岛，就是因为那个岛要保障别人的安全嘛，所以你骑上了安全岛，这不就证明这个安全岛确实发挥作用了吗？我这个时候通常都会狡辩，如果人家骂我说你怎么把车开上安全岛啊，他说安全岛就是要保障别人的安全啊，那就是我是让他有工作做。好，来慢慢喜欢你。那还有谁点这首歌呢？我记得今天蛮多人点肉的哦。啊，莫文蔚的歌曲，这个在婚礼的时候也很常出现的一首歌哦。那这首歌曲点播的人，我刚刚看到还有是啊，萝卜也点了这首歌曲啊。萝卜说，以前喜欢慢慢的，但开始工作起来，好像很多事情都希望更快一点，快点确认更有效率一点。总体上还是希望可以有效率又稳稳的持续渐进。慢慢的才有时间去反刍过程中的收获嘛。想要点播这首歌曲，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很久没跟大家打声招呼了哈，好像也很久没点名。还想说他的跑去哪，怎么都不点名哈。哈主任下山来点名。君君晚安啊，还有台北宜萱，这刚刚都有播到了哈。活力萱晚安，活力萱说他算是一个慢慢人，他出门的话习惯早一点起床，慢慢梳化吃早餐。逛街喜欢慢慢看，就可以发现一些新奇的小东西。最怕别人无缘故催我，就整个会觉得很阿杂。真的，别人催我，我会生气的哦，我是真的会生气啊！你就不要催我了。反正这个时候脾气倒是挺冲哈、哦，要打断我的缓慢。再来，皮特克晚安。皮特克说呢，那些一开始狂奔的人，往往在黑森林前疲惫的放慢了脚步，而你只是踩着稳健的节奏，一步一步不急不徐，却走得最远。哎，就是颇有一种龟兔赛跑的预言感啊。文德晚安，以及 Cindy 晚安，还有维尼跟 Shoshe 晚安，还有蔡千毅以及 Jerry Jew 跟 Genzen 好 Genzen Rita Shea 以及 Kita Huang 晚安，还有 Kitty Huang 啦、啊。再来台南 Jack 跟 Liz、然后还有佩蓉、佩蓉晚安，然后淑林晚安，跟义伟晚安，娟娟晚安。再来苗栗小军也来报道了，这首歌没有啊，歌库没有快歌慢响啊。他说我是一个喜欢快快的人，但每次遇到有人动作慢慢的就会自体燃烧啊。但有时候回到家里就不会想动，凡事都想要慢慢的。小吃晚安，美娟晚安，孙一平晚安。再来还有嘉禾凯西跟金门海坤，凤凰城费城嘛，好那个凤凰城是那个美国的那个费城的意思嘛，但这个城是尔东城。玉山晚安，玉山听歌哟，今天很潇洒哦，好久没听到你点的歌了。再来翔山晚安，跟 Hank Wong 秉承惠利以及彰化的轩，陈静怡、金川、立胜跟黑金木耳露晚安。黑金木耳露说呢，我是一半一半的人，吃饭要慢慢吃，慢慢的享受，最适合去吃到饱，不能催促我快点吃，不然我会爆炸、啊、跟我一样，工作上是要求效率，速度不要拖拖拉拉的工作态度。再来诺哥晚安，诺哥是一个很急惊风讲究效率的人，总觉得时间已经不够用了，如果还要慢慢来真的会崩溃啊。张宏婉玲晚安，展宏晚安，班神特算吗？应该不算，因为那是晚不是慢、啊、虽然念起来很像。韩寒晚安，以及 Tony 跟君命、飞券、玉正、萝卜、七星梅，还有圈圈、王云、曾威武跟李仪，还有蔡琳、娟娟、明南。哦，娟娟说四天可以去香港，对啦，短短的可以去香港啊、哦。Tina 六跟惠满跟佩瑜晚安。我今天这个招呼打得完吗？应该可以。好 ，JC 晚安 ，Kelly 晚安，还有这个是品铺哈，品铺晚安，萧亚轩的快歌哈，这首歌蛮好听的。再来，这位是 JC， 还有那个阿浪晚安，爱分享晚安哦，还有云林囧乐跟惠利这边 IG 也签到了，还有桃园的胖达，云林的浩浩哦，刚刚有点快乐崇拜哦。再来咪呀悠悠晚安，以及 Anna In 跟这位是炫好晚安，差不多刚好点完名，接下来听歌咯。来自于 Show Shit 跟 Jerry Liu 还有佩瑜点播的这首歌，这首歌最近好像蛮常出现的。慢慢，张秀，慢慢。

张学友的慢慢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今天最后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谁点的呢？是阿浪点播的歌曲啊，梁文音的慢一点。这首歌也很好听，但没有想象中那么红。阿浪想要点播梁文音的慢一点，他说有时候我们太快决定，太快步调的去面对一切，却忘了原来最真实的往往是在慢当中发现的。不要你快一点爱喜欢上我，只需要你慢一点爱上我，那种很珍惜这段感情的感受。这首歌曲是逢听必哭啊。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结束在阿浪点播的梁文音的慢一点，以及我今天赫然发现啊，所以我现在还在收听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你现在还在听的，还没有滑走的，你也还没有关掉收音机去别的地方的朋友，乡亲啊，很重要，注意啊，今天是9月22号，明天就是我们城市夜间部回国2周年的日子咯。我不夸张，我真的是5分钟前才发现的。我来想一下明天要干嘛好了。哎，2年嘞，2岁生日哦，重生的2岁生日啊，没有算以前哦，复合前的那个不算哦，饮料店那个不算哦。好，这个9点57分了，明天再见面就是2周年的城市夜间部咯，明天见，大家晚安。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1: 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好，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应该是说哈，嗯，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哈，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
2: 第14代哈。
1: 哎，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呢。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呢？
2: 哎。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哎，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找一下齁，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就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
1: 对。
2: 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个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啦。
1: 是。
2: 民俗疗法的意思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啊，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2: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是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紫禁城东门口。
1: 嘿，
2: 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个小时呢，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2: 齁。对对 对, 对。
1: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2: 对
1: 不对？好，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2: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1: 对。
2: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1: 嘿，
2: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1: 对。
2: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十四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1: 嘿。
2: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齁。
1: 嘿。
2: 然后就跟他们第十四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1: 是。
2: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
1: 嗯。
2: 去找他们聊。
1: 嗯。
2: 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
1: 嗯。
2: 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
1: 啊。
2: 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齁，这个他叫他们十四代相传的手抄册。
1: 嗯。
2: 现在落在十四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十四代的这个他第十四代叫岳觉兴齁，就跟他聊齁。
1: 嗯。
2: 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
1: 嗯。
2: 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1: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1: 对。
2: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1: 嗯。
2: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齁。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哈，
1: 对啊。
2: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啊、南京同仁堂啦、啊、天津同仁堂啊，
1: 嗯，
2: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
1: 嗯，
2: 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
1: 嗯哼哼哼，
2: 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十三代带来台湾了。
1: 哦。
2: 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
1: 哦。
2: 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
1: 嗯。
2: 啊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十三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1: 是，
2: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然后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还当时那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
1: 嗯，
2: 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1: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齁，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
2: 嗯。
1: 对。
2: 对。
1: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里供啦齁，对不对齁。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2: 对。
1: 对。
2: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90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1: 还没挂掉，
2: 还活着，
1: 还活着，
2: 在台湾，
1: 在台湾，
2: 在而且住在台北，住在台北，
1: 嗯，
2: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1: 嗯，
2: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1: 对，
2: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岳氏同岳家，
1: 嘿。
2: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1: 对，
2: 真的就是他家，
1: 嗯，
2: 就是岳氏同仁堂，
1: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岳药师，
2: 就讲一个，就是说 传承要有东西嘛。
1: 对。对
2: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1: 对。
2: 那一直传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1: 对啊，
2: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1: 嗯，
2: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
1: 嗯，
2: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1: 嗯，
2: 啊，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1: 嗯，
2: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1: 嗯。
2: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1: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2: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1: 嘿。
2: 叫乌鸡白凤丸。
1: 对。
2: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1: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讲，安宫牛黄丸你要去大陆买还不一定买得到。
2: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东西。
1: 对。
2: 还有一个东西也是他的经典之作。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你们在看这个是甄嬛传还是什么，
1: 嘿，
2: 都流行那个阿胶，有没有
1: 阿东胶。
2: 那个。
1: 东阿阿胶。
2: 东阿阿胶。
1: 嗯。
2: 其实阿胶也是同仁堂去搞出来的，但是现在新的世代，其实同仁堂他又把它变了，
1: 嗯，
2: 他要改变，
1: 又改变，求新求变，
2: 求新求变，他要把它改变。
1: 好，其实你看哦，300多年的历史哦，一直演化到现在，好的东西一样留着，然后一直研发，不断的开发新的东西哈，这真的是一段历史上的哈故事。所以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也有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2: 好，我们讲300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3: 哦、非常大非常大，
2: 对，真的是非常大。
3: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2: 也是博物馆、啊、
3: 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2: 是
3: 另外在河南郑州，
2: 对，
3: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2: 旗舰店
3: 很大，蛮大。
2: 对，嗯，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哈，安宫牛黄丸，
3: 那个安宫牛黄丸哈，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台币，折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台币是4万块。
2: 对，
3: 还四万块，
2: 真的，哎、欸，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3: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2: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哈。
2: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哈，转到金马的物件，那金马是不是讲的求新求变的？
3: 对，
2: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3: 对。
2: 对哈，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3: 300年有
2: 哈，然后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3: 对。
2: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哎，龟鹿二仙胶其实呢哈，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3: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然后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2: 对对。
3: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2: 拜龟板。
3: 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2: 对
3: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2: 对。
3: 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啊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2: 是
3: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2: 嗯，
3: 那再加上就是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2: 对，
3: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2: 对，
3: 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2: 是。
3: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2: 鹿角
3: 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2: 嘿，
3: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2: 是，
3: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
2: 嘿，
3: 也7749天，
2: 是
3: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2: 嘿，
3: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2: 嘿，
3: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2: 熬到变胶体。
3: 哎，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2: 嗯，
3: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熬完之后再去并，
2: 是
3: 并在一起。
2: 对，
3: 那要文火，
2: 嘿，
3: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2: 嗯，
3: 文火炖60天，
2: 嗯哼，
3: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2: 嗯，
3: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了。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2: 对，
3: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2: 是
3: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2: 对，
3: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2: 对，
3: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2: 是，
3: 对，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2: 嗯，
3: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2: 嗯，
3: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2: 对啊，
3: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2: 对，
3: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14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2: 对，
3: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2: 是，
3: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2: 对，
3: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2: 对，
3: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2: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3: 枸杞
2: 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3: 对，
2: 但是后面它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3: 就比如说以前
2: 需要的东西，
3: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
2: 对，
3: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2: 对，
3: 那这个
2: 红参太燥。
3: 就造会造，
2: hey,
3: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2: 哦，
3: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2: 哎，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3: 对，
2: 还荤功嘛，
3: 对对对
2: 对对，
3: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2: 嗯，
3: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2: 是，
3: 那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2: 是
3: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2: 对，
3: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2: 是
3: 啊，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2: 对，
3: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2: 嘿，
3: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2: 对对对，
3: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2: 对。
3: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2: 嗯。
3: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2: 嗯。
3: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2: 对。
3: 才会坚硬嘛。
2: 嗯。
3: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2: 对。
3: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2: 是
3: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2: 对，
3: 那我们的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2: 韧带，
3: 所以韧带骨架。
2: 嘿，
3: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2: 是
3: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2: 对，
3: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2: 对对对，
3: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2: 当然动不了啊。
3: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2: 对，
3: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2: 对，
3: 大概是这方面。
2: 是，
3: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2: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3: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2: 对
3: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因为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2: 嗯，
3: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2: 对，
3: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2: 而且缺一不可，
3: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2: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这么多哈，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哈，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哈，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哈，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三号女生，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8: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哦，我妈都有在吃，
9: 对，
8: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9: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8: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9: 对，要泡水。
8: 对，
9: 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8: 对，
9: 就是龟板哈，
8: 嘿，
9: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8: 对，
9: 怎么洗你知道吗？
8: 嗯，
9: 他用盐酸下去洗。
8: 哎呦，
9: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8: 哎呦，
9: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然后，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8: 我跟你讲，我妈呢，哈，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就有讲过嘛，哈，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那个点啊点啊供点吸够点啊补嘛，哈，想讲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哈，她呢就买了10,000多块，然后30颗而已哦。
9: 一斤啦，差不多啦，
8: 差不多啊，哈，一斤差不多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9: 大概12,000到18,000不等啊，
8: 差不多，他买13,000多
9: 啊，差不多，
8: 对，
9: 差不多，
8: 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9: 啊，对，
8: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哈，阿玲玲看买，我还跟我玲几嘴，我唔敢玲，五够臭臭的啦。
9: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8: 那真的很有腥味耶。
9: 有腥味，对。
8: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这个悦诗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9: 没有没有。
8: 对啊，
9: 对，
8: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9: 跟材料有关系，
8: 跟材料有关系，
9: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8: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9: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8: 对，
9: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8: 对。
9: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8: 对，
9: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8: 对。
9: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8: 嗯。
9: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8: 对。
9: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8: 嗯。
9: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会酸哈，我们会酸，或者是支撑力不足，
8: 对，
9: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8: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9: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8: 对，
9: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8: 是，
9: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8: 是，
9: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8: 哎，好像是呢。
9: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8: 为什么？
9: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8: 对。
9: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哈，这个招筋嘛，哈，
8: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9: 对，
8: 才会有转弯，
9: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8: 对，
9: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8: 对，
9: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8: 对，
9: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哦，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8: 对，
9: 那你想想看哈、哦，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哦。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了，再就是关节退化。
8: 对，
9: 其实那个太慢了。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8: 哦，
9: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8: 对。
9: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跟那个菜瓜布。
8: 对。
9: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8: 对，
9: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8: 哦，
9: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8: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9: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8: 要全面性都照顾到，
9: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8: 嗯哼，
9: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8: 是，
9: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8: 是。
9: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8: 哦、
9: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8: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9: 对，
8: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9: 非常棒
8: 非常棒，
9: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8: 对，
9: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
8: 肌肉的
9: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8: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9: 没有
8: 什么很迷，
9: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当然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8: 对，它的人参不会很燥，
9: 它西洋参，
8: 对对，
9: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8: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哈，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9: 对，
8: 嘿，嘴巴里面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9: 对
8: 对哈、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9: 对
8: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9: 就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啦，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8: 对，
9: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8: 半斤多。
9: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啦。
8: 超过啦。
9: 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啦。
8: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我都是这样啦齁，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9: 对齁
8: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齁，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齁，取它那个胶质 对不对齁。那鹿角的话呢齁，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9: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8: 钙质跟矿物质，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9: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8: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长因子，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来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哈，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哈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9: 30包。
8: 30包。
9: 一包是20ml 啦齁。
8: 对。
9: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路齁。
8: 嘿。
9: 它是零售价是8800。
8: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9: 本来是12800。
8: 对，特价下来是8800。
9: 对对。
8: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9: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
8: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9: 它牌子很大啦，
8: 对，
9: 国际性的。
8: 对，国际性的。
9: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8: 是。
9: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8: 对。
9: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8: 嘿。
9: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8: 折3000。
9: 今天就优待5800啦。
8: 5800，
9: 哎，
8: 5800，那我干嘛被当呢？嘿，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9: 其实我告诉你哦，
8: 嘿，
9: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8: 嘿，
9: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8: 有啊。就是吃得很好啊。
9: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8: 对，很夸张。
9: 哎呀，那么明显。
8: 很夸张，我真的。
9: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8: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齁。那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了嘛齁。结果呢他爬了4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没
9: 喘。不会喘。
8: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了、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9: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8: 广告交换
9: 了，让大家认识同仁堂了。
8: 对啊，让大家、
9: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了。
8: 对，
9: 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8: 对，
9: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8: 是。
9: 那我就我开放这样子哈，我开放30位哈，那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8: 好，
9: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
8: 嘿，
9: 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8: 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啦，我说好不好？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老粉了啦。那一般来讲哈，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9: 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8: 3800，
9: 3800，
8: 对，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9: 对，
8: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9: 30位体验了哈，
8: 30位前30位
9: 哈，
8: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氏同仁堂出来的，好，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现场。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椒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龟鹿二仙椒，不要忘记喽。
1: AI 时代快速发展，职场也在快速改变，企业和工作者做好准备了吗？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推出2026新 VUCA 时代智慧台南职级未来雇主服务就业论坛，邀请产官学超强阵容分享 AI 时代的就业趋势、人才招募与职涯发展。
1: 10月23号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在关子岭劳工娱乐中心富野温泉会馆5楼国际宴会厅举办，
2: 活动全程免费，欢迎企业 HR 主管、求职者以及市民朋友参加。现场还有提供接驳专车及交流餐叙。活动即日起到10月12号开放报名，洽询电话06-633-0820转103。
1: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诶，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齁。
5: 其实齁、哦、我觉得这次的一个同仁堂啊齁。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齁。
0: 嘿。
5: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齁、哦、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齁、嗯。其实呢齁，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二仙椒一样价格齁，也是台币10000多。嗯、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齁、嗯、我今天呢齁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齁、嗯、要求一个东西就好。
5: 嗯、
0: 如果我带多组齁，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5: 哦、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哦、
5: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哦、这30个名额、哦、
0: 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哦、我就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哦，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呢。
5: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齁、哦欸。我说齁、哦欸。
5: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齁、哦欸。小题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8800。
0: 8800。齁、嗯哦。那这样啦齁、哦。我来讲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齁、哦、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
5: 欸、
0: 我们两组齁、欸哦。两组我们就拿6800。
5: 欸、
0: 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
5: 欸
0: 好，等于我们等于一组
5: 网路一盒是8800，
0: 对，网路一盒的价格，
5: 那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路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无赚几个了几个啊，嘿，对哈，够了几个很棒，但是不要紧，那奈好大家人拢知呀，虾米？就对，月是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
5: 三十个好不好？
0: 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啦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了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拜
5: 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穿透我的心，朝夕无尽的跋涉，奔波九公里。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今年的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有报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士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89.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为你摘下中秋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中秋摘月话家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说到中秋节，大家一定听过嫦娥奔月，传说嫦娥吞下仙丹飞升月宫，成了永远美丽的月亮女神。其实古人常说秋季养阴，秋天一到空气变干燥，我们的肌肤也容易拉警报。现在我们不需要寻找神话里的仙丹，也能拥有水润的仙女肌。面对换季挑战，益群保养品就是您肌肤的专属守护者。我们以专业的保养方式，用心呵护肌肤，维持水润好状态，让您的好肤质也能像天上那轮明月一样透亮有光彩哦。
1: 听完中秋摘月话家常，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城里的月光，享受好听音乐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 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富。
1: 色残有保障，
2: 色鱼也有保障。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若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也着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3: 10月3日，狂欢一次。
4: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5: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4: 10月3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5: 快上 iBong 售票系统。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0: 案件编号 TR008741，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5。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

0: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Yeah. 哎，你有梦想吗？睡不着的夜、一直握手中、抽都没有抽几口，吸了太多的烟头。

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用最好的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们是网言留声机。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包，家顺大富。
1: 色残五波中，
2: 色喜也五波中。
1: 农友甲渔民拢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2: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1: 做田做一世人，嘛就爱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2: 以上是农业部公告。回来啦！哎呦，人到就好，还带礼盒。
3: 妈，人到健康也要到。新贝基金天然无添加，有 BCAA 及胶原蛋白，补体力、养美丽，给你双重滋补哦。
4: 用新贝，用新培，新贝基金 Seven Eleven 康诗美圣德克斯全台贩售中。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字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

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他也深爱着他。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星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越要强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 36% 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1: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议长胡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文旦。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2: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Fuck, fuck, fuck around and get fucked. Yeah, yeah, yeah.

0: 我是别克，又到了生日快分榜揭晓时间，这里面又有三组黑马来袭，到底周星哲还能不能守住冠军呢？马上为您播报前十名热门华语新歌。
1: Don't let them tell you you need to change, just because you feel a little strange.
2: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ead.
0: 继歌王萧煌奇萧氏行歌再出新歌萧望回忆首日进榜第十名，再度醒来金曲作词人姚若龙合作写下这首关于陪伴理解跟感谢的生命情歌，

从胜利之王到现在的艾薇，他总是一次次的突破新的风格。金榜第9名的歌曲《请你停一停》，想表达的其实很简单哦，就是请那些消耗你真心的人停一停，也请内耗的自己停一停。

0: verano 2026.
1: Alright， 在这个一堆 AI 生成的音乐网络歌曲爆笑的时代，还在认真创作的音乐人千万不能被埋没啊！第八名呢是小雨宋烈宇的好听创作《意外》，温柔细腻的嗓音搭配充满灵魂感的编曲，听起来

0: Jason Derulo.
1: Yeah. New York's
0: hit music station.
2: Let's kick it off.
3: Are you ready? Oh yeah, 第二名是继续女团 Jam Blue 混男小熊杜金后的首发单曲夜市王，魔性的副歌一路从听觉视觉一路香到味觉，最近也掀起了话题哦。混男小熊照这个方式继续发展下去，也就是台湾音乐新世代里面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女团。

0: escuchar.
1: Gracias por llamar.
0: Hojas cayendo, beats subiendo. Otoño 20.
2: Ya, 新专辑等太久了，终于强势回归了蔡明佑，带来暌违七年的主打作品《快乐有时有》，本周是在第五名的好成绩，展现出蔡明佑招牌的清新转音跟细腻的唱腔哦，旋律还是那么的情绪流畅感。

明是新生代里面最有才气的创作人，潘玮柏带来了新歌《别恋》，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贴近传统华语流行歌

舞太可惜了。在稳坐排行榜冠军之后，周星驰为电影《蜘蛛人：重生之日》新上的片尾曲《Offer You》本周下降到第三名。话虽如此啊，周星驰最近连续带来两首大成功的影视歌曲，人气还是非常旺。

是的，歌又进榜了。出道26年，从21岁唱到47岁，不管是年纪、生命历程跟情感经验，都已经产生很大的转变。不过在新专辑《太阳之子》带了这首《西西里》，还是那首让大家很熟悉的古典味的 hip hop， 很周杰伦的说唱风格哦。反正首次进榜，直接

0: Are you ready?
1: Face your face。
0: 时间的宇宙人以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 Dear You 空降本周华语榜冠军，歌曲真诚的笔触宛如一封写给心爱的人的信件，一起陪伴度过生活中的起伏跟迷惘。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依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股，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依斯坦。
1: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们，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蔡依斯坦股市蔡依斯坦，我是振华了。好，我们金钱道团队齁，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说在每一个阶段啊，那我们的期许是跟着投资们朋友们一起来成长啦。那当然在股市当中可以学的东西很多，不过我觉得一般投资人最在意的应该是赚钱跟操作。好，那当然最近这几年齁名字已开，所以市场上有很多的话题呢其实会抓大家的眼球。那大家会发现到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财经网红齁，其实跟艺人也差不多。那么当然我觉得投资朋友们在操作的过程里面，尤其是不顺心的时候，特别会去想要看一些市场上怎么解释这个盘势。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这个拿来解释的东西哦，那其实只是要给市场的媒体一点交代而已。要不然你说这么多的电视台，这么多的财经媒体，包括这么多的网站，那他们怎么生活呢？对吧？股票市场其实虽然说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总经跟产业上的知识去解释它的涨跌，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当真了以后，它就会变成你的枷锁。那么过去这段日子以来，大家其实也很辛苦了哦。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有一堆人在那边跟你讲鬼故事，讲一些有的没的。那我在自己的影片当中常常会跟大家也不能够说拨乱反正这个市场的情绪啊，但是我们尽可能的从价位出发齁。为什么要从价位出发？因为价格它本身是代表市场的看法嘛，对不对？你说针对一件事情的解读，那只是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今天先下一个结论，这个盘势中秋以后涨到6万了齁。那么你如果要改变你的人生的话就拼了齁，那使尽全力在中秋节之前把股票买到满。那我就先跟你讲结论，然后我再慢慢的我们讲内容。那这当中当然有很多的不同的投资人，你会有不同的状况。比方说你已经买到满了，那么你要做的就是要考虑你要不要换股票。如果你不用换股票，你也买到满了，那你就续报。然后还没有进场的朋友，你或许会认为说现在进场是不是追高？那我会在等一下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不是。好，首先我们来呛一下现在的缘起哦。那么所有世间的一切都是缘起了哈。所谓的缘起，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不同的条件因缘之下，它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对不对？好，首先我们讲量缩这件事情。市场上有人说量缩是退潮，那我们明明都知道量缩是因为大家拿钱去抽旱厕，你又何必在意它呢？对不对？如果你都已经知道原因在这里，你又何必在意？那市场上观望的东西很多，过去这段时间以来很多网红跟你讲过一些543，我现在稍微把你做一下整理。第一个是有人告诉你说升息股市会崩盘，这个已经证明了是个笑话，就是鬼扯嘛齁。就在他升息的那一瞬间股市大涨，这证明了看那个总经有没有用，你心里自己就给答案吧，我不想讲齁。因为我这样子讲好像有一点戏虐那个课堂上面的这个意思齁。那我觉得不是啦齁。我们纯粹只是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你如果照着课本里面教的去做股票齁，我看你100亿也不够输啦。如果真的那么简单的话，教授都已经是首富了。全台湾这么多财经系所里面有多少经济学教授，怎么没有做股票听到哪一个人多厉害的？那你想就知道嘛。就是说经济学的东西它可以用来长期解释一个经济这个一个经济体它已经发生的故事哦，但是你要它预测下一步股票明天会涨还是会跌，我觉得还差得远哦。那主要就是你能够完美的解释过去，不见得能够预测未来。如果这个股市呢在七月的时候下跌，就是因为怕你升息，那么大家都已经把钱准备好，你一升息我就拉给你看，这个就是市场上的真相嘛。所以你整天关注那些什么 CPI 啊，整天关注那些非农，然后讲的跟这个头头是道，跟什么一样，那你会发现到与其这样还不如买在日出卖在日落，因为价格代表的是市场上真正的想法。我这个说法很超然吧。第二个就是说，那么有的人在那边讲前一阵子的这个就是新兴的事件啊，其产地会造成美国要修理台湾，如今这个消息就是不攻自破，新兴今天是涨停的。然后当时讲这一段话的这个 很多的市场上的人士齁、哦、会告诉你说有没有可能窄板它这个业界齁、哦、就是这样子在处理的。另外把这个南电也杀下去。今天看到了嘛，南电锦硕星星全部上来了。有关于这一段我就不讲了齁、哦、那我只能够说齁、哦、如果你有因为这些鬼故事呢卖掉自己的股票或是不敢进场的朋友，那你的资金一定要赶快回来。好，那我再来继续讲齁、哦、就是那个 CPU 会杀死 CCU。那它的原意齁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光通讯呢既然以后用光传输，那当然就不需要铜线了嘛。不需要铜线的话，我们还要那个铜箔基板干嘛呢？西西有那些所谓的高阶材料，包括是个 M8M9 以后根本就用不到齁，退回来就是只需要用到 M4 就可以了。那这个说法齁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它是假设 CPU 就是在光通讯，应该是说光通讯、哦、大量使用的一个范围。那未来来讲的话，所有的通讯都会用光通讯吗？不见得吧。这个部分在讲的是所谓的伺服器端吗？我们是讲柜内或者是机柜跟机柜之间，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产品，难道全部都用光通讯吗？全部吗？你看到了插电的全部都用光通讯吗？也不太可能吗？那等到 CPU 真的大量形成一个所谓的大量使用的那一天，已经是几年后的事了，对不对？几年后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需求去平行替代掉你的这一端吗？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个未知的。所以当然你说从这个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您要掰一个这个逻辑来讲，我们不能够说不对嘛。但是其实如果要让产业掰故事，我们可以太多东西可以掰了，对不对？你想想看齁，能够有多少东西可以掰。就像以前齁也很多东西有人掰过啊，什么现在的镜头画素比单眼还强，为什么要相机，相机厂都会死光。实际上我每次出去很多地方都看到人家还是拿相机啊。那原因在哪里？它会有某个特殊族群的需求嘛。所以类似这种东西我们就不再说了。就像电动车，有人说还会把所有的汽油车都杀死，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有吗？应该也没有。五年前大家这样讲，现在很多人反而不买电动车，为什么？他觉得燃油车可以开比较久啊，然后呢，燃油车比较轻啊，轮胎耗损比较低啊。那电动车的话，每隔两年就进步那么多，我现在第一批买不是傻了吗？等你再发展个二三十年再说。很多人也抱持这种想法啊，难道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你说引擎都不卖吗？当然也不是嘛。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说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东西哦，通常都出自于哪里呢？最懂财经，最懂产业的那种人，就是最懂产业的那种人，他一旦幻想那就是灾难。因为他们的幻想会无懈可击，但是那个事实却不见得发生。历史上有太多这种东西。那我的逻辑很简单，看股价嘛。假设说出来利空的时候这个股价被吞噬，就代表这个东西市场不在意，那我们就这样就讲不就结束了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股票啦。当然有很多股票前低没有再破的，就是在打底了。那我们在继续要来讲什么概念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高价股嘛。好，那我们看一下齁。现在这一波带动市场上的，当然就是我觉得主轴齁、哦、真正的中心思想是在 CPU 啦。那我们看一下更严格来讲应该说是整个光通讯齁、哦、,CPU 只是其中的一环齁、哦、就是这个共同封装的那一环嘛。整个光通讯，因为还有不是只有那个共同封装而已，还有那个中距离10公尺以上的光通讯啦。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看看盘面的股票。我们第一次跟大家推荐友达，当时的这个股价在什么位置？20几块钱嘛。好，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再拉两根涨停，主要原因是在于跨入先进封装、矽光子还有低轨卫星，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联电好了。联电除了 Intel 的概念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跨入这个也是矽光子嘛，对不对？那大力光跟联益光当然也是。那最主要最近的标股你看一下宏旗、哦、四根涨停拉出来也是因为 CPU 嘛。所以最终主轴啦，逻辑非常的简单，主轴就是矽光子，毫无疑问就是矽光子。你就是一定要买到切入矽光子，你才会飙，才会赚，才会像我们宏旗有四根涨停，对不对？这个部分的话 毫无疑问必然是如此。 AI 股的概念在台湾落实，就是整个大半导体族群，整个大半导体周边连包括的设备在内通通都算。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可以看高做低的啦。那也不见得一定涨在包括联雅或是涨在这个伯乐威上面嘛，对不对？那这一波来讲的话，反而这些切入中小型的涨更多齁。所以你后续来讲的话，面板跟面板的周边，甚至于今天连彩晶跟群创都动了嘛。所以盘势你不用担心齁，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去这8000点从4万涨到48000齁，就是我回答刚才我一开始说的，有的朋友会觉得说现在买会不会太晚，其实不会，刚刚好而已。因为过去从4万涨到48000涨什么？涨金融股，涨什么？涨国泰金，涨富邦金，涨凯基金，现在才刚刚起涨了很多，都是一些，比方说我举个例子，3016加金，对不对？瑞声光电是不是刚刚起涨？你现在回头去看那个线型，他们几乎都是跟当时友达起涨的时候一样，从高档跌回来40%以后才从底部刚起涨。所以今天齁，把握我们的这个活动，我们的这次活动就是今天玻璃花进来，我们直接从中秋带你到元宵，这是一年一度最大的回馈，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1: 所谓的看大做小，讲一个什么概念呢？比方说我们来看具有好了，具有从150涨到300，你觉得多不多？好像有点多嘛，对不对？其实一点都不多。为什么呢？你看具有它台积电家族当中 IP 的股票等于是小创意。那我们来看一下创意现在多少钱，创意准备要攻10000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创意，它在这一波来讲的话，实际上从这个5000攻到8000只花了多少时间？5000到8000这一段大概差不多一周吧。5000攻到8000，那么8000块，你看现在这个具有才300块，大概是几倍？25倍？对，差不多25倍。那你这样看的话，是不是表示说，其实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你看大做小。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新唐好了。新唐来讲的话，信华现在20000块，那你买不买新唐？新唐也一样，跟它有一个 BNC 概念的小信华嘛。那你看新唐在这边是不是就转强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相对来讲呢，就是我们讲看大做小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次的，包括有一些低价位的矽光子的概念股之所以受到市场的认同，也是因为龙头股的带动，对不对？那你就掌握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嘛。那今天转上来的有谁？包括像什么台表科，包括像这个稳茂。那这一次的话，面板除了矽光转强，还有一档叫做什么 GIS， 因为它是面板转型矽光子的下一档嘛。但 GIS 你不要看它这样哦，它不到100块哦，对不对？那是不是就是底部的第一根？那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一下哈，在这个光侦测器的部分，嘉金是什么？位阶相对低的低档，它站上季线的时候才102块，今天就算攻上涨停也才130几，对不对？那成功的案例就像我们说的，这里再拉回来，就是在这个先进制程的部分，我们来看先进封装用的一个气体管线，那是2221的大甲，连续拉五根涨停出来。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最标准的？以前给你一个比较低的本益比，现在要给你一个比较高的本益比。当然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他最大的问题是在选股。选股这个部分其实有的时候看好那档股票买了不涨，没有买了一直涨，那自己的股票卖掉以后就开始涨，往往就会有这种抓到 A 抓不到 B 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踩不到这个节奏。那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会跟大家这样子分享，股票一定有好做跟不好做的时候，现在这个阶段确实是属于好做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在哪边呢？因为有很多的股票它确实才刚刚上来了。等于是很多的朋友呢，你可以抓到这个时机点去跟我们来做一个进场。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来看一下 IP 这个产业。IP 的话，当然我们看到就是有创意，然后今天一定有人去买力旺嘛，对不对？那力旺来讲的话，位阶算低，但是也算是中高价的股票。那过去来讲还有什么 M31 啊，对不对？金星科啊，或者是说有人买系统啊，对不对？也有人去买这个什么智源啊，当然这些都算。但是我们来看到盘势已经先由这个具有科技给拉上来，那这个部分的话带动了大概差不多将近一倍的空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能够抓到一个跨入 IP 这个族群的股票，那相对位阶不是这么低，然后股本又相对小一点的，其实三根涨停很轻松啊。那有没有这种公司呢？当然有你玻璃化进来我们会买完再过中秋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包括面板的部分，刚刚已经讲过了嘛，还有就包括就是切入这个矽光子的这个族群那原本大家都找这个 LED， 但是 LED 它稍微又有分那很多以为一次只有 micro LED 这个部分才算是那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过去来讲的话，大家都只专注在封装这一块了但是光通讯它是一个大概念，那大概念呢，包括中，包括长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主轴还是在你超远距离的其实还是雷射光，而且它那个是所谓的磷化因为原料的那个雷射光那中距离的话，当然就是我们来看到这个雷射光嘛那这些股票其实它现在呢正在做一个发动，但是呢，你也不能够只看这几家公司，因为你这样只看这几家公司的话，你不管再怎么找都在 LED 里面嘛。你看光弘就是光弘就是因为它两个都有做。其实很多转入 CPU 的跨入矽光子的 LED 厂，两个都有做了。但是我认为这里要加入设备厂设备厂。那我们今天有两档股票77开头两档全新矽光子概念股，保证在低档，绝对是刚起涨。我们会把这两档股票呢留在 这个周三周四这两天给所有的新朋友做上车。那你前面如果错过了，像包括联雅涨这么多啊，如果错过了华星光涨那么多，甚至于错过了这一次包括统星啊，那错过了在这个礼拜的红旗，错过了这次的友达，这些全部都希望值概念股嘛，对不对？全新底部起涨的希望值概念股，你是务必要把握。那今天呢，看你是要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 加入呢，跟我索取，或者是说你拨电话进来，那我都跟这样子跟大家讲啊，其实本节目呢也不是每天都在这边帮大家做一个大回馈。这次的大回馈哦，它其实是这样子。很多人来问我说，为什么这次要从中秋一路带到元宵？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说时间要长，因为很多股票可以做，而且一直从底部上来。那你从底部低档报上来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一个礼拜有五天，只要三天沾根涨停，其实就够了。对不对？你不见得要求五天都涨停嘛，那太少，这种股票太少了。但是就算你要求三天哦，那我就跟大家讲，红旗、光红，你看一档一档具有都做到了。那但是纵使都做了，你也花了大概差不多三四个礼拜了嘛。所以这个活动哦，一定要长达三到四个月，才足够把整个台湾的这个股票哦 ，AI 的股票做完一轮啊。你看现在都还有股票还没有涨啊，像那个包括什么矽晶圆还没有涨啊。早上虽然说早上有。今天早上环球金有稍微动一下，稍微转强，但是被动元件就没有嘛。被动元件的话，只有看到那个今天的话有信昌电或是这个和生堂有啦，稍微轮动一下，但是呢并没有全面的起涨嘛。所以表示说台湾还有很多的这个产业族群还是在低档区，还没有真的走上来。你看那个记忆体也是啊，但是这些股票难道就不会动吗？当然还是会哦。可是你在等的过程当中你会没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把服务引的时间给拉长，在我们这一次的服务当中，你几乎可以从时间轴上去涵盖每一个等待转强的族群。好，那怎么做呢？就是每周呢做当下开始转强的族群。像本周来讲，我有跟大家预告过了，就是 LED 跟面板。那今天看起来的话，果然不需要我们的红旗再拉出这个四根半的涨停，哇，这个真的是哦，给我跟到的朋友赚太多了。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讲说这个没难度哦，那我告诉各位说，看到我亏些什么股票，当然是没有难度。就像你听我的节目，你也知道我推什么股票，但是呢，赚钱的过程当中抱住，那真的是考验一般人的信心，对不对？如果你已经赚了300万，你难道不会怕隔天变成280万吗？对不对？如果你已经赚了三根涨停，你难道不会怕它变成是拉回来少赚一根涨停吗？越涨你心里会怕吗？越怕嘛，对不对？你就很想把它卖掉。所以真正五根都报到的，我倒觉得也不多啦。你看这次的大甲，对不对？这次的大甲从底部开始做一个起涨，我们第一时间来帮大家做掌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跟我讲大甲，那我就问一件事，你低档区第一个刚好登上我的，你有报到今天吗？很多人也是中间被洗掉了。所以为什么要这一次跟上我们的这个活动？很简单，有的时候你光听我的节目只能拿到股票，但是你跟着我们一起做呢，才有机会做到整个大波段。我认为是这样子了。那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讲，今天盘面当中呢，有一些当然股票留了这个上影线啊，这个上影线的话多多少少有一些人，它是原因在哪里，就是有做这个获利了结嘛。但是我们来看一档股票，这档股票就是今天挂牌的本来是要准股后，现在也不是了。这一档股票今天挂牌叫什么？叫汉策。那汉策在挂牌会出现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排挤效应。什么叫排挤效应呢？因为你看它挂牌之后呢，有人原本不买汉策，现在去买汉策的，他是不是有可能去把这个比方说他可能会把金策卖掉，或者是把这个雍智科卖掉，旺西卖掉。那法人的话他可能会这样配嘛，因为汉策不太可能不配，这家公司它是龙头嘛。那配过去的话，它可能其他股票就稍微要卖掉一点，导致于有部分的同类型的股票它有点下跌。但是呢，当汉策反向再走高的时候，又会把其他的这个族群给带起来。所以今天有股票它留上影线，这种股票反而在拉回的时候你特别要值得买，因为它现在只是资金被挪到汉策而已。那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讲呢，就是说好好把握这一次全新的个股。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次红旗的四根涨停，那你一定要做到全新的小金鸡。现在玻璃花进来，我直接带你做进场。
0: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13。今天也是节气当中的秋分，就是24节气里面秋天的中分点。那在台语里面有一句俗谚叫做秋分每日对分，就到秋分这一天晚上跟白天的那个时间会正式的对半，然后从今天开始就晚上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夜晚越来越长，白天日照时间会越来越短，一直要持续到冬至。而到了秋分这个节气之后，就不再会有先前那种夏天雷电交加下大雨的情况，春天就开始出现了昆虫们也会慢慢的减少，也因为在整体的环境当中水气不再那么丰沛，天气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干燥一些。还有秋分之后温度逐渐下降，加上天气干燥，经常有些朋友会有这种皮肤比较瘙痒的情形，那就要多喝水，多吃一些比较清润温润的食物。另外还有日照减少，我们的情绪难免就会有一些受到影响，所以也有一句俗话说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自己的情绪，避免忧郁，避免躁郁症来缠身。以及如果你本身有一些胃消化比较不良的朋友，这个季节要特别留意一下胃的保暖。还有最近这个流感的疫情好像又有再掀起来的感受，如果有机会可以去试打疫苗的话呢，还是要来留意一下，多自己保养，让自己有多的抵抗力，尤其在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长辈的话也要特别的小心。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伍佰的《枫叶》。

当秋天洒下最后一把枫叶时，正是我要离开的时候。看着收拾好的行李，想起远方的你，心里竟然有一股幸福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地上的枫叶

来自张靓颖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必经之路》，刚才听到的是弦乐的版本。7:13，这就关心新闻消息。天气部分，今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而在温度部分，基隆还有东半部白天的高温29到31度，在西半部有31到33度，靠近内陆的地方温度会再高一些。以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的朋友做好防晒以及多加补充水分。在低温的部分，早晚都是比较凉冷的，北部跟宜兰花莲大约22到24度，其他各地25到27度。到了晚上之后，环境会偏东北风，有水汽会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降雨机会也会增加，在以上地方外出的朋友也要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立法院新会期将在本月29号开议，各党团近期也陆续盘点优先法案，在野党主打的是民生法案，包含提高老农津贴、健保费补助等等，而行政院方面则希望能够优先争取6176亿元相关的预算，今年度的追加预算能够过关。另外也锁定在都更、围老、扩大婚育宅等等的修法。国军从去年开始陆续接收单兵肩射型人机式自转飞弹，陆军炮兵训练指挥部日前也首度公开人机式自转飞弹系统模拟器。军方指出，射手透过穿戴式的 VR 眼镜以及背心，模拟各种战场环境以及假想目标，实际演练搜索、辨识敌机、聆听巡标器音频确认锁定目标，并且发射飞弹，也熟悉接战程序跟操作技巧，提升训练效益。世界自由民主联盟总会长饶颖琪先前病逝之后，世盟近期也举行执行委员会议，推举世盟副总会长曾永权担任新一任的世盟总会长，期待继续带领世盟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而世界自由民主联盟也从9月21号开始在台北举行年会，即67届的亚盟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以及代表齐聚台北，也就自由、民主、和平还有国际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另外，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裁军和平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纳兹也对曾永权出任世盟总会长表达全力支持。俄乌战争持续超过4年半，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并表示美国正与俄罗斯还有乌克兰领导人合作，一定会解决俄乌战争问题，并且强调速度会比想象中的还快。而川普也表示已经将一项俄罗斯制裁法案签署成法，如果有必要将会动用这项法律。而在谈到美国与伊朗的战争时，川普表示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就要消灭伊朗，也表示会在11月美国其中选举过后立刻与伊朗达成协议。北韩近年炸毁连接两韩的道路与铁路，并且在边境增设地雷区等障碍，两韩沟通管道也中断，让南韩首尔当局失去了在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居中斡旋的角色。当年南韩也曾经协助促成川普与金正恩三度会面，但最终仍然没有办法就北韩的无核化达成协议。南韩总统李在明近期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应该放宽对北韩的制裁，交换平壤、冻结核武以及洲际弹道飞弹的计划。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最后三字头，错过不再有。高铁特区二至四房，公园首排，两房一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2: 色残有保障，
3: 色鱼也有保障。
2: 农友甲渔民都接过来，农民退休赌金今年八月一号开始扩大服务的对象，
3: 有参加劳保还是国保，实际有在做农，那有符合资格就会当申请。
2: 做产做一世人，嘛就要顾家己的后半生啊！有符合的人，进来问农会、渔会。
3: 以上是农业部广告。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行情越震荡，越要抢在起涨前。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提前预告，雍智科技直奔涨停，华金三天三根涨停，联益光续涨36%再创新高，光鼎连续两日亮灯涨停板，全新起涨股倒数计时，霸占起涨前戏，立即来电或加入赖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跟我们底部进场，把握新一段价差。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资第012号。
8: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九月份还是要听一下这首歌曲 September， 来自球风火乐团，他们的招牌歌曲，就是70年代末期的一个非常有 disco 味道的歌。那刚才听到这个版本是来自日本的 Freedom Orchestra 自由大乐队他们所翻唱的版本。那这个 Freedom Orchestra 它是什么样的来头呢？它就有点像以前早期台湾流行乐坛的流行四十五转或者是音乐磁场的那个概念，它就是有一群素人或者是有一些和音歌手，然后他们去来演唱的。他说他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成军在各地巡回的那种乐团。刚才听到是来自日本的 Bossa Nova 版本的 September 这首歌。那顺带一提， September 这首歌曲当初球风火他们在第二句歌词里面就写到，你还记得那个9月21号的晚上吗？那到底为什么要用9月21号？后来球风火他们自己说没有为什么，就是他们当初在写歌词的时候觉得这个21号放进去念起来比较顺，听起来比较顺畅，就这样他们就放了9月21号，所以并没有特别的要去预言还是要做什么事情，没有，就单纯觉得这样听起来蛮顺的，他们就用了。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在健康的部分，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细节，有一些美感。那这些美感或者细节，有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你可能有听别人说过，但你未必真的就把它放在心上。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有时候可以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知识点，像是每天早上你会习惯来杯咖啡吗？如果你是每天习惯喝咖啡的朋友呢，现在有科学家在又针对咖啡去做了很多的研究。因为对全世界很多人来说，每天早上喝一杯咖啡，不管是热的或冰的，已经成为了例行公事。那随着现在慢慢的日光节约时间结束，就是开始白天跟晚上的那个时辰又会有一些变化，很多人的睡眠模式也会再被打乱。那比方说在有些高纬度的国家，他们可能就会习惯来喝一两杯咖啡撑过那种很想要睡觉的时光。可是对有些睡不好的朋友来说，为什么喝咖啡一直会造成一些困扰？就是少量的咖啡因就会让你觉得很紧张，或者是整夜睡不着。为什么咖啡同样的一杯对不同的人有如此大的影响？有的人喝咖啡再晚喝他都可以睡得很好，我应该就是属于这样子，我再晚喝我都不怕睡不着。但有些朋友是就算早上喝你都还是要担心今天晚上你可能会睡不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呢？答案就藏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现代科学家发现人类有一些内建的遗传因子可以帮助我们去调节咖啡因的摄取，然后我们的基因对咖啡因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也就是说一个人一般来说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会对咖啡因逐渐的有耐受性，就一开始你可能很不习惯喝，但喝到后面你就会习惯咖啡因对你的影响，而这个耐受性它是可以被反转的，你只要放弃每天喝一杯咖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长期有在喝，那你突然不喝，你反而会有所谓的戒断反应。而你不喝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觉得焦虑，觉得睡不着，或者是恶心。那科学家现在知道了，这个背后原因是因为我们的 DNA 上面可能有一个核苷酸的这个遗传密码，就是它在作用着，所以就让我们觉得说，喝咖啡或者是不喝，好像你的身体、你的各项的作息会有很大的影响。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它是跟基因有关系的。那么基因也会决定我们对于咖啡因的代谢速度，有的人基因就是可以很快的代谢咖啡因，有的人就不行，所以这个也是跟基因有关。那么咖啡因如何去影响我们的脑部活动或者是回馈中枢呢？这是跟腺苷酸有关系，它就是幕后黑手。腺苷酸它就一般来说我们会把它称之为腺苷，腺苷就是早上你想要睡觉的时候或者是你午餐之后精神不济的幕后黑手，它会减缓你的神经活动，也会阻断很多让你感觉愉快的物质释放，包含像多巴胺这些东西。但是当咖啡因摄取到我们体内，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流动的时候，这个咖啡因就会去取代腺苷的受体的位置。就本来腺苷就是有点像大风吹那个概念，就腺苷本来会有一个椅子，它会坐在那边，那你接收到腺苷它坐下来之后，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觉得很想睡觉。可是咖啡因因为它长得跟腺苷很像，那身体无法辨别，所以咖啡因进到体内它就会去把腺苷的位置给坐走，那腺苷就没椅子坐，没椅子坐你的身体就接收不到腺苷坐下来的讯号，它就不会有让你想睡觉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不过呢，腺苷并没有因此消失，它只是没有椅子坐，它还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所以等到咖啡因代谢完了之后，椅子就会空出来，腺苷就会坐上去。那腺苷坐上去的时候，你就会等于有点感受到加倍的累，会是这样子。因为那个腺苷
它没有坐上去，它就不会被代谢掉，它就一直在你体内游移。所以你的腺苷一方面还在产生，但是一方面它没椅子坐。你就会想象一下，一间教室本来可以容纳40个人，那你这40个人的腺苷没有位置坐，全部被咖啡因坐走。那再后来，这40个人他们没有离开这个教室，同时又有新一批的40个人，下一个班的学生又进来，所以这个教室现在有80个腺苷。那等到咖啡因一被代谢完，这80个腺苷就会去疯狂的抢着要坐那40张椅子，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累，加倍的累，原因是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觉得喝咖啡对你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的话，这可能不是你自己的个人因素，而是真的在基因的程度就已经决定了我们对咖啡的喜好与否。而咖啡的味道或者是气味，这个也是跟基因的影响有关，所以有的人怎么样对咖啡就是没有办法提起兴趣，这个也不用去强求，因为这个就是基因上面已经写好的这个事情。那目前咖啡因对我们的基因的影响已经有科学家做出到这个层面的研究，但是后续还没有可能可以更进一步呢，会还是会有，因为像比方咖啡因进到细胞当中，这些化合物到底是不是只有碰到细胞的表面，还是它可能进入细胞，甚至有没有可能这个咖啡因进入细胞又再去修改一些就是可能像基因方面的片段，然后再导致你开始喝咖啡之后你对咖啡就会更喜欢，有没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未来等到科技更进步的话或许可以做得出来。但总之你现在知道了，比如说你对味道或者你对某种食物喜好与否，很大程度除了你的家庭的饮食习惯影响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就是来自基因。所以不用再对你对某个食物喜不喜欢那么样的苛责自己了，因为真的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了，你要说是自己的问题也是啦，就是基因程度的问题，那这就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放宽心就好了。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十月三日，狂欢一次。
2: 赶速 Racing 嘉年华，旗舰跑车 GR GT 首度再台亮相，有风街甩尾，副驾极限体验，
3: 还有亲子游戏摊位、美食市集，是大小车迷的赛车盛会。
2: 十月三日，大台南会展中心南方广场，
3: 快上 iBON 售票系统。
4: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3: 拎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新鲜人转职者搭乘电梯上楼，25K 楼层已抵达，35K 楼层已抵达，请问您要到几楼？
1: 我要突破新高度。幸福家不动产招募新世代房仲，给你舞台，成就未来，超越同龄的最快捷径。
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3: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你没听错，这里还有三次头。高铁特区正核心24房，公园首排，2房1卫，装潢全配，全案倒数，立即卡位，0659666688，嘉顺大富。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24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英杰医师，打 PRP 有3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亲爱的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议会的议长邱丽丽。中秋节到啊，最赞的就是跟咱家己人朋友团圆，做伙看月亮、过身、吃温蛋。我要代表台南市议会全体议员，祝福大家身体勇健、幸福满满，中秋节快乐！
4: 以上为台南市议会广告。

0: 大家好，我是钟镇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7:54，继续来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为了协助民众掌握就业机会，促进人才媒合，彰化县府将在10月3号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在和美实验学校举办第6场求职好事多就业博览会。在现场有针对55岁的中高龄以及高龄求职者设置55+职场专区，提供专属就业资源以及咨询服务。另外还有CDO专区，推广性别平等观念以及妇女就业资源，希望共同营造友善多元的职场环境。教师节即将到来，桃园市长张善政最新宣布，从116学年度开始，桃园高中以下学校导师每周减少授课1节，并提高国中小教师员额编制，降低第一线教师工作压力。对此，桃园市教师会则回应表示，肯定市府的正面作为，不过也提醒后续要确保新增员额、经费以及师资聘任到位，避免减少授课之后又超终点兼课的方式回到原先的教师身上。台南去年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有52万多件，有议员质询表示，大约3.6万多件是跨越双黄线或双白线违规，不过许多路窄却划设双黄线的案子，导致交通频繁的同时，机车为了闪避车辆就会压到双黄线，应该要全面检讨标线的划设。台南市府回应，经过订定双黄线调整原则之后，今年已经派工调整57处路段。为了迎合长辈需求，有多个地方政府今年陆续扩大敬老卡使用范围。新竹县府最新宣布，10月份开始，敬老爱心卡每月500点加码到1000点，也创全国之先，开放使用在长照交通车。12月开始，农会、药局也能使用，还能够折抵挂号费。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安，八点了，一轮明月照团圆，一扇好窗守护家的温暖。我是日本三协及景宏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团圆。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AI 股新价值。全球半导体晶片代工龙头台积电为了巩固 埃米 级先进制程晶片的市场领先地位，加速推进中科四厂 1.4 奈米晶片建厂进度，其中 P1 厂建构进度顺利，预估明年4月完工试产，而 P2 厂也在同年底能够达成量产。中科整体四座 1.4 奈米晶圆厂预计2028年第二季全数完工投入量产，将会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埃米级晶片生产基地。